0: 是崛起多高了。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就得胳膊粗力量大，哪有地方他妈讲理去？哎，谁强梁谁说了算，谁软弱谁得挨欺负，这不吗？这就为了这个元宝山，弄得我们呢心里不顺畅啊。干脆从头我跟你讲吧，啊，这个元宝山呢，靠着东边，就咱这一撇，归姚家寨管。刚才你看着那老庄主没？上年纪那个跟我岁数差不多，那就是咱的老庄主啊，姓姚，叫姚成，好人呐。在他治下管着九条沟，也就是九家寨子。这九家寨子大部分都姓姚，故此叫姚家寨。姚成姚老先生有仨公子，就那仨黑脸的三条大汉。他长子叫姚刚，次子叫姚勇，老三叫姚强啊。你别看这三个人长得虎头虎脑的，瞪着大眼睛怪吓人的，实质心地良善。老姚家号称姚善人，那真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像咱们这个都得沾人家的光，什么挨点欺负了，有点困难了，有个马高凳短了，只要你一张嘴，老庄主尽力帮忙啊。咱没少沾人家的光。那么在元宝山的西边还有一座官家寨，官家寨的老庄主姓关，叫关九公。关九公有个儿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叫关泰，关小西。要说这老关家人缘也不错，别看有能耐，别看家里有钱，也一向不欺负人。关家寨手下老关家家族也不在少数，集中起来没一千也差不多。本来头几年老姚家老关家和睦相处，没有撕破脸打仗斗殴的事儿。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就不行了，究其原因呢，就为了这座元宝山。这元宝山呢，这在附近来说是一块宝地呀，真叫元宝山，满山都是果木，另外庄稼长势良好，这方圆你看见没？没有五十里也差不多少。人家算命先生、风水先生都说了，这是块风水宝地呀，挨着这周围的人，不是升官就得发财。因此关家寨的人、姚家寨的人瞅着这元宝山都眼红啊，谁不想归为己有呢？可是人家当初有主啊，元宝山归谁管呢？归孙大头、孙百万家管呢。这地属于老孙家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孙百万带着家族离开了元宝山，失踪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一种谣传，有的说呀，他们跑到蒙古去了，也不做什么大买卖去了。有的说得罪了仇人，怕遭到杀害，为了避难走了。不管他为什么走的吧，当主人的一走，元宝山就荒废了，这块宝地没人经管了。转过年来，我们姚成姚庄主一看，这么好一个地儿没人经管怎么行呢？就找咱们家族的头头开了个会，说咱们接手吧，等老孙家回来我去跟他们交涉，买过来也好，怎么的也好，那是我的事儿了。就动员了咱们千八百口的上了元宝山了。哎呀，在人家的基础上经营果木园子，开荒种地，那比原来老孙家那会儿又强得多了。 眼看要到收成的季节了，大家喜获丰收，腰包好，富裕富裕。哎，没想到老官家官家寨的人插了一杠子，把该收获的东西是劫掠一空啊，风卷残云一样都让他们给收了，践踏了不少果木园子。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得知这信之后当然不干了，找庄主去了，庄主更不答应。姚成带着儿子赶奔官家寨，见着官九公跟他们论理。当然我没参加呀，后来我听说双方说翻了，那头说那头的理，咱们说咱们的理。咱们说地是我们开拓的，我们在这干的活，我们种的庄稼为什么你们收成？老官家说什么呢？原来这是老孙家的地儿，就即使你要占，你顶多能占一半，你为什么把整个的元宝山都给占了？东面归你们行，西面应该归我们官家寨管，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越界跑到我们这儿种地来了就不行。你听，双方各执一词，为这事儿翻了脸了，此后也没有结果。官家寨的人和姚家寨的人出来不见面，见面小的是骂，大的是动手，后来上百人群殴啊，我们姚家寨的人吃了亏了，将人打断了胳膊的三个，打折腿的四个，昏迷不醒的两个，至今躺到床上还不省人事。我们老姚家能干吗？从来没吃过这亏啊。因此我们庄主急了，跟老官家交涉，老官家还不依不饶，最后规定就是今儿个赶奔元宝山，山上有座山神庙，在山神庙前做最后一次谈判，如果谈判不成，看见没，连我都拿条棒子，今天就得动五八超，谁占了上风，谁赢了元宝山就归谁，谁败了就净身出户。我们老姚家的人有骨气，就得出这口气。哎，别看我65了，我也豁出去了。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老官家欺负人就不行。小伙子，这回你听明白没？啊，对对对，您说了半天呢，跟我听的也差不多少。废话，那我不白说了吗？不，没您说的这么清楚。我也姓姚，我也不答应啊，今儿到那块我也豁出去了。
1: 哎，年轻人别着急，
0: 还得看头头的，双方面和谈，要谈好了呢，和平相处比什么全强，要谈不好，再动五八超也不迟。您说的对，不过老人家我有件事不明白，像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经官呢？由官府裁判呢，咱们老百姓属于厮打斗殴，这玩意儿非法呀。哎，能不找官府吗？找了数次了，官府的答复是什么呢？现在兵荒马乱，土匪四起，连剿匪都剿不过来，哪有功夫管你们的事儿？你们属于私人的事儿，自行了断吧。哎，他一推二六五，他不管，官府不管，咱就得自己管了。
2: 哦，
0: 原来说明白了明白了，老爷子您走好啊。三守将祝清明一转身回来了，见着黄天霸详详细细这么一说，其实黄天霸高一声低一声也听个八九不离神，祝清明再一介绍，他们这几个人坐在心里头有数。但是黄天霸就判断不出究竟谁有理谁没理，好像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到那块再说吧，实在不行我以官府的身份给他们了断。就这么样，他们随着大队就走上元宝山。其实这说山呢，不如说是一道大土岗子， 并不太高，但是慢坡挺大。到了山上一看，真是到处飘香，全是果木园林呐、啊，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人到了元宝山之后，就觉着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提鼻子一闻，到处都是花香。往下一看，庄稼长得绿油油的，长势良好。没想到塞外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块宝地，难怪他们争斗啊！这就是聚宝盆，真是一个大元宝。说话间，来到山神庙，闹了半天，元宝山上头这山神庙修的宏伟气魄，是当年老孙家投资修建的。门前双斗的旗杆，庙前的还有个广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周围是树木葱翠环绕着。等他们到了山上之后，一看，呵，老官家的人先行一步，站好了队了，来了也有六七百号，年轻的居多，也有上年纪的，手里头都不空着。刀枪棍棒、插不扫帚、铁锹大镐、锄头镰刀都拎来了，一个个气势汹汹，是严阵以待。姚家大户的人来了之后，自动的站到西面。老庄主姚成把手往空中一举：“乡亲们站住！我画条杠啊，咱们站到这杠里头。”不准越界，听我的号令。你看，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必须得有个当头的，要不人多了心不齐。他拿过一条花香来，就在地上呲画了一趟线，画的挺直，人们都站在线里边，不准越界。您看吧，这双方站的是整整齐齐，就跟要开战以前两军相视那个样子。黄天霸他们自然站到老姚家的队伍当中了。黄天霸探身往正中央一看，山神庙的老道搬出几张桌来，桌上铺着白台布，后边有几把椅子，真跟谈判似的，跟真事儿相似。老道把水都给摆好了，退到旁边。姚成领着仨儿子也没客气，拉椅子就坐下了。老姚家的代表再看老官家那桌还空着，负责人还没到啊，怎么等一会儿吧。姚成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官家寨的人一阵骚动，往左右一分，闪出两匹快马来，头前是白龙马，后头是乌骓马。白龙马上坐着个老头，可这老头这个头这肚这块可够吓人的，没有三百斤也差不多少，比灶王爷还能大的一圈。老头面似铜锣的大脸，紫微微的脸膛，一部白须髯飘洒千辛，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粮袋，粮袋正别着一口短剑。在后边跟着个小伙，这小伙骑的是乌骓马，鞍颤交欢，锃明刷亮。黄天霸他们一看，呀呵，真想不到啊，这小伙长得太帅气。黄天霸心说，我经过见过的人不少，就拿我们公馆来讲，三守将祝清明美男子，小一朵没钱亮美男子，千里独行张景荣漂亮小伙，李俊也不错，一个赛的一个的，但这些人全赶不上这小伙。一瞅这小伙在马鞍桥上端坐着，稳如泰山一般，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鬓角，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 嘴唇通红，

满嘴的银牙是整整齐齐，元宝垫儿头，光嘴巴没胡，那真是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腾着。可这小伙精神，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无福捧寿的飘带跟大蝴蝶一样左右飞舞，身着蓝色的裤褂，腰杀两带，左肋下佩戴一口折铁宝刀，手中擎着马鞭，嘴角撇撇着，旁若无人。在后边跟着十来个庄客，手里拎着花枪和扑刀，一边跑着一边还喊：“乡亲们，借光借光，别碰着，别碰着，闪闪闪闪闪闪！”维持秩序。这两匹马跟闪电一般就到了庙前了，就见为首那老头，也就是关家寨的寨主关九公，把马匹带住，后边他儿子关太、关小

有人递过手巾板儿，爷儿俩把脸上的尘土擦一擦，大模大样一前一后来到桌案附近。关九公抬头一看，看着姚成了，关九公一抱拳：“姚老，让您久等了。”姚成心里虽然不痛快，表面上得交代过去，赶紧站起来还礼：“哎，我也是刚到，您才来，哎，家里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说着坐下了。这头四个，那头俩，一边喝着水，一边开始交谈，谈的都是公事，没离开元宝山的事儿。咱们书说简短吧，各执一词。姚成当面就提出来，元宝山没有主人了，我们接管了，我们经营管理，春种就得秋收，没想到该收成的时候你们连个招呼都不打，派人到这把东西都给收了，这无异于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你们不应该这么办事儿。我们派人几次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你们关家寨的人竟敢把我们的人都给打伤了，胳膊断腿折的好几号啊，有两个至今都昏迷不醒，这怎么办？关九公，你是场面的人，你是讲理的人，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关九公也说自己的理，说元宝山当初归老孙家管，老孙家走了，这是一座荒山，你要想开垦经营不是不可以，你事先应当跟我们打招呼，因为什么呢？东坡归你们管，西坡归我们老关家管，属于我们的地界，你们也不打招呼，越界跑到这耕种来，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啊？你们跟占地有什么区别呀？占了我们老关家的利益了，当然我们的家族不能同意了，所以我们把庄稼给收了。至于你说把你们的人给打了，你们的人不讲理啊，越界过来挑衅，祖祖奶奶那骂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没办法了，双方动了手了。那么一打仗没有好手，你说你们的人受伤了，我们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了，那你说今儿这事怎么解决吧？双方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黄天霸就发现关九公站起来，啪一拍桌子，提高着声音：“我姚成啊，咱这么办吧，看来有理讲不通，今天咱就武力解决，无需要动用乡亲，他们拖家带口都不容易，咱两家说话，你要代表老姚家大户，我就代表老关家大户，一战定输赢，好不好？把我们老关家的人赢了，元宝山我拱手奉送，我们的人撤出，元宝山归你们老姚家了，你们爱怎么种地怎么种地，该怎么收成怎么收成，怨我们活该。如果说你们要败在我们的手下应该怎么办？”姚成说：“要败了，这元宝山就归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樊梨花心里说，金莲呐、啊、你哪懂的，我本来就想献我的寒江关，不但要献关，我呀还有心许配给你哥哥呢。但这话他怎么说呀？樊梨花点点头，金莲姑娘，我多谢你的美意，我劝你不要跟我动手，我有许多的话要见二路元帅当面讲，有劳你的大驾，能不能让你哥哥赶奔两军阵前？樊姑娘，我哥哥来也不难，那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这个樊梨花脸腾一红，低头不语。这薛金莲也聪明透顶啊，一看呀，明白了，难道说这樊梨花跟我嫂嫂窦仙童一样，对我哥哥也有爱慕之心，女孩之家难以启齿啊。要这么说，我就让我哥哥开兵见仗，有什么话叫他们俩去说去。薛姑娘想到这儿，我说，樊梨花呀，既然你要薛丁山出阵，这也不难，你稍后片刻。金莲把马一拨，回归本队，跟两位嫂夫人一商量，这才收兵。到了大帐之中，见着元帅平辽王薛仁贵，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伙一听都愣了，我今儿个这怎么回事？没一个人赢得了樊梨花，出去一对败一对，出去仨回来一对半，这樊梨花连胜了数阵呢、啊。哎呀，真是我们大唐朝丢人现眼呐、啊！三个人异口同声，人家樊梨花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出阵。薛丁山在旁边可气坏了，心说哪儿那么个樊梨花，他怎么就那么猖狂，他有什么本领？可又一想，我爹就是不让我出战呢、啊、这回我还得试试。想到这儿，龙虎状元迈大步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爹爹儿愿请令出战。平辽王一想，要不就叫我儿出去试试。好吧，丁山，我给你一支令箭，5000人马，两军阵前会斗樊梨花，儿遵令。薛丁山刚要接令，请来。丁山，你要记住，不管你打胜还是打败，为父绝不怪你，唯独有一样，临阵收妻，我是绝不容饶。你看这句话说的，薛仁贵啊都毛愣了，一有女将讨敌叫他儿子，他就往这道上合计。这也难怪，打薛丁山到了两军阵，竟遇上这个事儿了。凡是女将讨敌就没好事，当爹的实在替他担心呐、啊、当着满营众将故意的把这

去家中。薛丁山扫了个大红脸，爹爹放心，儿遵命，就是转身要走。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丁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大帅，哈哈哈哈哈，这么办吧，让丁山一个人出阵，我有点放心不下，你给我一支令箭，我跟丁山做个伴，给他观敌料阵。薛丁山一听，120个不乐意，心说有他没好事，我这老头怎么跟我飙上，我走哪儿他跟哪儿。想到这，薛丁山把身形转过来，程爷，我看不必了，您那么大年纪了，就好好休息吧。混蛋，混蛋加三级，我为什么陪着你，你懂不懂？你年轻，哎，我怕你出事儿，你要出点意外，我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们一家子，你怎么连个好坏都不懂？你烦我这老头子了，哎，我告诉你，薛丁山，没有我这老头，你能有今天吗？老爷爷，我不是那个意思，废话少说，不管你是什么意思，往后这种话你少讲。大帅，今儿个我非跟着他不可。薛仁贵一听，这何苦的，这老千岁还真有个犟脾气，一想叫他跟着也好，大帅这才点头，把一支令箭给了老程。这爷儿两个到外头点兵5000，放炮3声，赶奔两军阵。可他们刚走了，薛仁贵一想，不行，为什么樊梨花指名点姓叫丁山，我也得到两军阵去看看。大帅刚要起身，军师徐茂公、二主唐王李世民也都乐意出去看看。这回好，全家台呀，连柳凡二世、三位女将、满营众将都想给二路元帅观敌，他们悄悄的这才列队。安下这些人偷着观战，咱不说，单表老程跟薛丁山爷儿两个到了两军阵前，程咬金手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呦呦呦呦呦，丁山呐，你看着没，对面那个就是樊梨花，跑出他没别人啊。哎呀，这姑娘长得太好了。丁山，老爷爷教给你，是柴火不是柴火，搂两耙子不算个什么，您又来了。爷爷，您怎么总说这话？哎，我呀，活了这么大年纪了，眼睫毛都是空的，尾巴尖都白了，对方不管有多少心眼儿，他一撅屁股，我就知他要拉什么屎。可你们小年轻的这点心眼儿能瞒过我去吗？你想想，为什么樊梨花指名点姓非叫你？哎，难道里边没有隐情？难道没有文章？孩儿啊，这樊梨花可真有能耐呀！你要真能娶这么个媳妇，这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哎呀呀呀，爷爷您少说几句行不行？我爹最烦这个事儿，您是非看着我挨了刀您才痛快。放心吧，你爹他也吹着了，爷爷不让他砍他也不敢。这都好，爷儿俩嘀咕着就到两军阵了。薛丁山不乐意理程咬金，一看裂开旗门了，双脚一点飞虎战，来到两军阵，跟樊梨花马打对头，咯噔，裸住丝缰，扑棱棱棱棱，一颤掌中枪，高声断喝：“呆！对面女将，你可是樊梨花？”樊梨花就瞪着眼看着呢，
他一看呢，这回差不多，他先瞅着大旗了，三丈多高的大旗迎风飘摆呀，大旗上绣着字儿呢，上面绣的是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正中央绣着斗大一个薛字，他就猜到这就是薛丁山。再一看这个小伙长得这个模样，这个长相果然超群，方才遇上那么多人也让这小伙拔尊盖帽啊。看罢多时心里高兴啊，怪不得薛丁山好几房妻子，有道是好汉娶九妻，人家有能耐。樊梨花又一想，纵然是我嫁给薛丁山当了三房四妾，我也乐意，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英雄，比那杨凡可强的太多了。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明白，樊梨花这种想法是在封建年代那时候的产物，时代不一样，那是封建社会，专讲究一夫多妻制，男的嘛娶老婆越多越觉着有能耐，可拿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大错而特错。可咱说的呢是封建时代的书，那人都是封建时代的人，那个想法也是当时的想法。樊梨花想罢多时，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摆，不错，我正是樊梨花，对面你是何人？薛丁山。哦，你就是二路元帅。来，樊梨花，你好大的口气，口口声声叫我薛丁山开兵会你，你有什么能耐？今天我倒要领教一二。樊梨花一想啊，这人可够精神的，从这模样我是乐意了，我再看看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果然武艺精通，我的婚姻大事就这么定了。我把这封信当时交给他，只要我的终身一定，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含怨了。梨花想到这里，晃大刀是大战薛丁山。两个人这一打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老实说，薛丁山没看得起樊梨花，觉着我这能耐大透了，但是跟樊梨花这么一伸手，二路元帅就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怪不得他连胜数阵呢，果然武艺超群。这是谁教给他的？这把大刀神出鬼没呀，果然是招数精奇。我薛丁山不加小心还不行呢。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薛丁山赞成樊梨花的武艺精，樊梨花赞成薛丁山的武艺强，两个人彼此羡慕。可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两个高人遇到一块儿，必定得分一个先后。打着打着，就见樊小姐利用个败中取胜，这一招叫辉光返照啊！唰一刀，奔薛丁山的顶梁砍来，把薛丁山吓了一跳。刚然这一愣神的时候，咬着脑门，嗖，刮了一阵凉风。他睁眼再一看，把盔缨给砍落呀。书中代言，樊梨花手下留情。

不然的话，薛丁山重则丧命，轻则带伤啊。这薛丁山呢，心里头也明白，哦，这个女将为什么给我留情，没有伤害于我。正在这时候，就见樊梨花把马一拨，低低的声音，二主帅，你跟我到这里来，我有件事情同你商议。什么？问你说什么？你跟我到这里来。樊梨花说着拨马就走，没回本队，赶奔旷野深山。薛丁山就一愣啊，心里说话，咱们是两国的仇敌，素不相识，而且一男一女，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我爹爹一再嘱咐我呀，对我都不相信了。类似这种事情，我还得躲避躲避。想的是薛丁山微寒一阵冷笑，呆，樊梨花，少要跟我耍烟炮鬼吹灯，你家二路帅不上你的当，有本领就在这分上下论高低，我不跟你去。樊梨花一看这麻烦，不离开两军阵怎么献书信，不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肚子话怎么跟他说？但是这人还挺命，他不走。梨花心眼挺多，马上使了个激将法。薛丁山呐，都说你武艺精通，本领高强，生就的一颗虎胆。我这么一看呢，你不是虎胆，你是鼠胆呐。我告诉你，山那边我布下了消息埋伏，有本领有胆量的你跟我去，要是个狗熊你就甭去。樊梨花这使的是激将法，薛丁山上了当了，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呢。丫头，少要吹嘘，你就是刀山油锅，毛也不惧，拿命来！薛丁山脑袋一热，双脚点灯，两手颤枪，这匹马在后边就追下来了。樊梨花心中暗喜呀。当离开两军阵，出来妖魔十里地左右，抬头一看，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前面有一道树林。梨花小姐催马就进了树林，回头一看呢，薛丁山追来了。樊小姐一抬腿咯楞，把三尖两刃刀挂上，把脸上的汗水擦一擦，等着薛丁山。眨眼之间，薛丁山就到了，手里提枪，他注意的恐怕上当，左看看右瞅瞅，他发现并无伏兵。樊梨花不说这有埋伏吗？看这样不像啊。他再抬头往前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樊小姐一个人，而且把刀还挂上了，不像有敌意。丁山就更愣了，离着樊梨花能有三丈多远，用枪一点，呆，樊梨花，你把我骗到此处有何话讲？二路帅，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为什么我把你请到这儿来？这儿不是战场，你我也不是两国的仇敌，容妾申诉肺腑。讲。可这薛丁山还挺横，如临大敌，端着枪瞪着眼盯着樊梨花。樊小姐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从刀里一伸手，把师父那封信拿出来了。二路帅，

你先看看这封信，看完了我再跟你说。说着，樊梨花把这封信转着圈给他扔过去了。薛丁山一看信落到马前了，他一琢磨这里边有没有诡计呀、啊？我下了马，哈腰一捡这信，樊梨花瞅冷子给我来一下，但是他一看不像，为了防备万一，薛丁山没下马，用大枪的枪尖把这封信给穿上了，然后挑到身边，这才把信拿下。看看樊梨花离着自己三丈多远，现防备还来得及，所以一抬腿也把枪挂上，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薛丁山不看这封信便罢，看完了之后这脑袋嗡了一声，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儿。什么原因呢？这一个信封里头是两封信，一封信是骊山圣母写的，另一封信是老师王禅亲笔所写。就见师父在这个信上说：“丁山呐、啊，我把你救到云蒙山水帘洞，传授你武艺数年，我自觉着我们师徒的感情不错。你现在一年比年大了，为师瞅着高兴，因为你是国家有用的人才，在生活当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为师为你的终身，与骊山圣母商议多时啊，后来给你选了一个好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寒江关的姑娘，叫樊梨花。为师以为你们郎才女貌，门第相当，如果你们结成夫妻，白头到老，为师死也就闭上眼了，故此写此书信，为师愿做你的媒人，希望你答应之后速报我知。上写着千，下缀着万。薛丁山呢，再看看骊山圣母这封信，大致的意思跟老师说的差不多，他呢代表女方的媒人说，我收的徒弟樊梨花这个孩子我最了解，温柔典雅，性格良善，武艺精通，人是最好不过，如果能跟二路帅结成良缘，我当老师的也算对得起我的女儿，希望你们定下事情之后速报我知。上写着千，下缀着万。薛丁山把这封信呢来回的看了几遍，呆若木鸡，傻了。哎呀，丁山一想啊，我师父王禅老祖那可是好人呐、啊，他的人家说话办事那既有分量就有把握，他为我的终身大事给选了樊小姐，足见我老师在我的身上花尽了心血。薛丁山刚想到这，冷不丁的就听见樊梨花喊了一声：“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天子李渊接到了潼关元帅罗成的奏折，五家反王攻打潼关，按说李渊呢应该跟文武群臣商议，找一个能够帮助罗成的人，再带去几万大兵把潼关守住也就行了，同时呢等着秦王李世民回来消灭五家反王。但是李渊没这么做呀，李渊摇了摇头，荣姑思之，他走了，回到后宫赶紧命内侍把两个儿子建成元吉找来了。建成元吉呀，你们两个人呐好糊涂啊，没想到让你们守河东，你们强抢民女，逼反刘武周，击走了尉迟恭。玉果园演功吗？啊，你们又图谋不轨，我本应当严惩你们，哎，谁让你们是我的亲儿子呢？所以我把你们哥仨摆平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到潼关帮着罗成镇守潼关，帮着罗元帅消灭五家反王啊！将来立了功劳之后，简成啊，我好恢复你的太子之位，还是由你来承继我的江山社稷。这一次你们到了潼关可得抓住机会呀，啊，而且还得拢住罗元帅，拢住了罗元帅就可以拢住瓦岗山众位战将啊。简成啊，只要你做好了，将来我提出来由你做东宫太子，文武群臣就无话可说了。您瞧这个李渊这地儿干得太糊涂了，这父母老家啊要是偏心眼儿，你是纯粹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可惜偏疼果子不上色呀，这父亲母亲也很奇怪，专门偏疼这不成才的人。哎，李渊叹了一口气，建成元吉一听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说嘿，我爹还是向着我们哥俩呀，这是有意给我们一个站脚的机会。建成乐了，爹您的意思孩儿我明白了，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去做。建成啊，如果你还不痛改前非，日后这东宫太子就会是你二弟世民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孩儿谨遵父训。像李渊，你还不认识你的大儿子跟这三儿子吗？就不应该让他们去潼关。但是李渊还是这么做了。第二天李渊传下圣旨，命英王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率领五万大军急救潼关。咱们书以简介为妙，五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上拴查车辆，英王齐王带着五万大兵走了。快到潼关了，建成就跟自己贴心的中军官赵景说，景儿啊，你马上给潼关大元帅罗成送个信儿啊，让他出关迎接二位王爷。做王爷，这赵景赶紧带着12名亲兵催马就跑，来到潼关，把城门叫开之后，来到帅府见了罗成。元帅，天子旨下让英王、齐王二位千岁带领五万大兵帮着您镇守潼关，消灭武王，现在二位千岁已然快到了、啊、罗大帅请您出关迎接二位王爷吧。啊，罗成一听脸立刻就沉下来了。这个罗成他跟二爷秦琼办事不一样，心里想什么脸上带什么，因为罗成他出生跟秦琼就不一样了。罗成一听这潼关缺少的是大将，
缺少的是兵。这英王、齐王能干什么呀？哎呦，糊涂的万岁，糊涂的皇上啊！你不给我派来精兵且

0: 所以看着这赵景，罗成把脸往下一沉，罗成就没说话。这赵景就明白了，这位罗元帅是不欢迎建成跟元吉这二位王爷啊。罗大帅，我告辞了，请您马上出城迎接二位王爷，马上就到啊。好吧，这赵景带着亲兵退出去了。罗成没有办法，马上命人把副元帅张清叫来，就把这件事说了。张清摇了摇头，罗元帅，咱们赶紧先迎接二位王爷吧。好吧。
1: 报，值日中军官来到罗成面前，禀报二位元帅，英王、齐王二位王家千岁带着5万大兵已然到了潼关城外。
0: 好，来呀，亮队迎接。两个人带着亲兵到潼关城外迎接建成、元吉，赶紧甩凳离鞍下马，上前跪倒施礼。建成微微一笑。建成现在心里头可恨上罗成了，为什么？因为旁边站着赵景呢，赵景见着建成，已然把罗成的态度说清楚了。所以建成笑着看着罗成，心说：先搁着你的，先放着你的，我建成要治不了你姓罗的，嘿嘿，我就不是李建成。建成早已然嘱咐好元吉了。两个人全都是满面春风，赶紧甩凳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哎呀，罗元帅、张元帅，千万不要行此大礼，请起，请起。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罗元帅呀，让你担惊了，受累了。哎呦，罗元帅，你怎么显得这么瘦啊？罗成这个人呢，没有这么多心眼儿。你别瞧他聪明，别瞧他阴。别瞧他能够指挥兵将打仗，但是对于建成这种人，罗成是不会对付的啊。二位千岁，您问到这儿了，因为我罗成每天在潼关城楼上守城，也不知道苏烈什么时候带着反王的兵将攻城，夜里头我都得查3遍岗啊，所以为了守城，我这两天确实有点劳累，有点瘦了啊！二位千岁，谢谢您惦记着。哎呦，罗元帅，罗元帅呀，你为国家日夜操劳，有朝一日回到长安，我必然向父皇禀报，得给你记功啊！二位千岁，请您上马进城吧。大家全都上了马了，这队伍呢也开进西门了。罗成在马上就想，都说建成、元吉阴险刻薄，可是刚才我一接驾，他们下马相搀，又说了这么多安慰我的话，看起来这两个人也不像人传言说的那么坏呀。哎，这就是罗成不如秦琼、徐茂公的地方。时间不大，到了帅府门前下马，然后进帅府大厅分宾主落座。这回主人可就是建成、元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君呢。罗成就把他们请到上首坐下了。罗成就把潼关的战事说了。二位千岁，潼关是天险之地，这只有3军人马。

0: 二位千岁这回带了五万大兵，如果咱们兵马合在一处，潼关凭着天险守住，城就丢不了。但愿得秦王千岁很快的奏凯还朝，咱们来个东西夹击。别看苏烈他们疯狂一时，到时候两路人马一打他，他们肯定得吃败仗啊！就让武家反王全都死在潼关城外。哦，好好好，罗元帅呀，如果说秦王跟秦元帅一时不能还朝，咱们这仗就不打了吗？咱们就守住吗？不打仗，这么多兵，有罗大帅，您有张副帅，咱们寒碜不寒碜呢？这建成好坏了，他拿这话激给罗成，罗成可就没防备啊，因为罗成这人也是年轻好胜，如果说自己露脸把武王消灭了，那也是奇功一件呢。啊，二位千岁，你们如果能替我值夜，容我睡上几宿踏实觉，把精神养足了，我可以亮队迎敌。也许等不到秦王千岁奏凯还朝，我呀就能跟副帅指挥人马杀退武家反王。好啊，那咱们就这么办了。罗元帅，我早已然听说了你们罗家枪天下无敌呀，这样我们哥俩来了，我们没有什么武艺，我们就帮着您巡夜守城，您呢就放心踏踏实实养精神。罗成心里很感激建成元吉，又嘱咐二位王爷如何守城，让副元帅张清就把四万援军分配到险要之地，严加防守，守这座潼关。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摆上酒宴迎接二王吧。酒宴过后，罗成呢就回帅府踏踏实实睡觉养神去了。罗成是疲劳过度了，这劲儿一卸下来，睡着一宿觉，第二天一睁眼浑身酸软，罗成起不来床了。英王齐王听说之后，马上前来看望罗元帅，而且请军医官给罗元帅治病。军医官也好脉呀，二位王爷，罗元帅这可是累的呀，啊，你马上给罗元帅开点补药啊。军医官把药方开了，罗元帅，您这病是身心劳损所致，您要好好养，一天两天好不了。您呐，把您这劳乏歇过劲儿来，您这病自然会见好。罗成听到这儿，看了看建成，看了看元吉，建成元吉是满脸堆患。哎呀，罗元帅不要着急啊，反正他们攻不进潼关，您什么时候养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再打仗。罗成呢就每天服药，每天养神，而且建成元吉天天派人来让他们注意罗元帅的饮食，帮着罗元帅精心调理。英王齐王天天来问安，罗成是十分感激。就这样，罗成养了半个多月，身上可觉得大好了，估计病已然去了八九成了。罗成由打屋中出来，想溜溜弯活动活动，由打后院出来，穿中院到前院，走到前院的西头，罗成一看啊，罗成就愣了，腾一下这火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罗成治军很严呐。罗成是在北平王罗毅身边长大的，罗毅就是治军相当严，所以罗成跟他父亲一样治军也特别严，手下的人知道罗元帅的脾气，不敢走一个错步。今天罗成他为什么生气？因为帅府大门一共是三个门，当中间是正门，左青龙右白虎，平常的只开着青龙门，正门跟右边的白虎门都不开，每天擦黑呢就把青龙门关了，门口呢有兵看着， 对出来进去的人都必须详细的盘查，这是帅府禁地呀。没想到今天罗成到这一看，已然过了关门的时候。青龙门倒是关着呢，可是这白虎门开了，这白虎门是不许开的呀。罗成心说，我十几天没来看，这当兵的就敢不听我的训教，来呀、啊！当差的赶紧过来了，啊，伺候元帅。这白虎门谁让开的？说，不说我就打死你！哎呦，元帅，怎么跟您说？您千万别怪小人，是两位千岁爷让开的这座门。开门干什么啊？干什么？他我也不知道。说实话，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哎呦，元帅，您别杀我！我说，当差的没有办法，这才把实情禀报了罗成。怎么回事啊？感情建成、元吉这俩小子呀，不干好事。他们确实帮着罗成守城了，但是每天夜里守城，他们俩觉得闷得很。来呀、啊，赵景，伺候王爷，给我找个拉皮条的来。哎，这赵景是专门伺候这俩王爷干这坏事的。这拉皮条的，就是一种专拿女人拉买卖的婆子。他跟着娼妓呀、歌女呀、还有各种卖身的女人都很熟，有买卖上门了，他们就给拉皮条。这个赵景呢，就找了当地的兵，找了一个拉皮条的，这个皮条姓胡，人称胡婆。赵景就把这胡婆带到建成元吉面前，哎呦，拜见二位王家千岁，您有什么指示，我一定照办。建成一笑，我说，我们天天晚上守城闷得哈啊，给找几个漂亮的粉头来到城上陪着我们啊，我们一边守城一边解闷。是是是。建成呢还传下话去，让手下当差的每天晚上把白虎门打开，把这美女接进帅府，陪着他们在府中吃酒，然后一块儿上城楼是吹拉弹唱。这个拉皮条的胡婆先给找这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很漂亮啊，因为她们是专干这种营生的女子，所以每天晚上进帅府陪着两位王爷喝酒，然后呢再到城楼之上陪两个王爷过夜。这胡婆呢又给找了一个弹弦的，找了一拉胡琴的，嘿呦，每天城头之上真热闹啊，琴弦的声音传出十几里地去。这几个女人就陪着建成元吉饮酒作乐。头天第二天行啊，建成元吉挺高兴，到第三天看这四个女的烦了，把这胡婆又找来了，再换几个。哎，就这样，每天早晨这哥俩下城楼回帅府，足睡这么一天，到晚上再折腾。罗成病成这样了，他们是天天如此，罗成根本不知道啊。今天罗成一问，当差的不敢不说，当差的一说，罗成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上下直哆嗦呀，心说，建成元吉呀，你们俩小子什么东西，舔着脸还当王爷呢？嘿嘿，李渊的李渊，你这个大唐天子怎么养活这么两个不孝之子啊？哎，也是该着。这当差的刚把话说完，罗成这气得正哆嗦呢，这个拉皮条的胡婆又带进一伙女的来，听见脚步声音响，罗成一看，进来个婆子，五十开外，擦得一脸的怪粉，后边跟着十几个漂亮的女子。这胡婆可不认得罗成啊，那平常在潼关谁能随便见得着元帅啊？ 今天这胡婆带着十几个姑娘进了白虎门，她一眼看见罗成了。那拉皮条的会说话呀，哎呦，这位爷呀，我给您万夫十里了。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姓胡，因为王家千岁守城心中闷得很，让我给找些粉头来陪伴。昨天呢选了6位，王爷说不好看，今天我又给选了12位，您瞧瞧，可真有几个俊的。我说您是谁呀？我是潼关大帅罗成。哎呦，原来是罗元帅，老身我这失礼了，您是不是先挑俩好看的呀？罗成哪见过这个呀，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告诉你，从打今儿起不准你再进帅府，你要是再带着粉头走进帅府大门，小心我把你杀了。来人呐！当差的赶紧过来了，元帅，请问你有什么吩咐？本帅念他们是贫寒之人，也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你马上取银子，每个女子5两银子，连婆子在内。是。这个当差的去取银子，罗成就跟这胡婆说：“胡婆呀，我可把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来我全杀。
1: 是是是。
0: 这胡婆吓得直哆嗦，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当差的到账房这儿就把银子取来了，每个人赏了5两银子，就把胡婆跟这12个女子打发走了。来呀，赶紧把白虎门给我关上，没有本帅的命令，谁要再开此门就是掉头之罪。
1: 是。
0: 当兵的过来，咣当一声插身上锁，就把白虎门给封了。罗成问这当差的：“我来问你，这二位千岁在何处？”
1: 二位千岁在大厅那儿等着呢。
0: 像罗成呢，就应该不再管了。但是罗成他终究不是秦琼，不是程咬金的。罗成气坏了。你们两个人干嘛来了？帮着我镇守潼关，怎么能这样呢？他一生气，转身腾腾腾直奔大厅。到了大厅外头，罗成站住脚步，隔着竹帘往里一看，里边摆着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建成元吉正在这喝酒呢。罗成站在台阶底下，建成元吉没看见，就听元吉说了：“哥哥，你说都长了灯了，这胡婆怎么还不把美女给咱们带来呀？”“
1: 对呀，
0: 他说今儿给咱们哥俩找几个好看的，准让咱们哥俩可心，到时候也该来了。”
1: 罗成心说：“谁来了？
0: 我来了。”罗成一生气，腾腾往前一走，啪一挑这脸板，脸板啪大一响，建成元吉抬头一看，俩人就吓晕了。不是粉头来了，是罗元帅来了。这回罗成要惹下塌天大祸，下回再说。

0: 也吹拉弹唱。
1: 什么时候
0: 啊？建成元吉，如果说苏烈这时候领兵攻打潼关，大唐国就有亡国之忧啊。将士们冒死守着这座潼关，你们却尽情作乐，这不是有意涣散军心吗？你们做的这叫人事吧？好啊，我这就往长安走着的参你们，赶紧给我滚，这潼关不能要你们，滚。这俩小子全吓糊涂了，心说这要是回到长安，这玩意儿这老皇帝爹还不扒我们俩的皮呀、啊。建成还算机灵，哎呦，罗元帅呀，这事儿我们实在是做错了，您一说我们全明白了，这不是在长安的，这是帮您守潼关的。罗元帅，您就饶了我们哥俩这一回吧。建成可不敢顶撞罗成啊，他冲着元吉一递眼神，这元吉也过来了，又给罗成作揖，又给罗成跪下。罗元帅呀，我们就犯这一回，往后再犯您再杀我们，我给您跪倒了，给我滚。哎呦，建成也跪下了，罗大帅呀，我给您磕头了，说什么你得饶了我们哥俩，砰砰砰，这哥俩磕响头。这一磕响头，罗成往后倒退了一步。罗成也想，这建成元吉是谁呀？可是唐天子两个儿子呀。建成元吉呀、啊，你们在太原，在长安御果园办的事，我不是不知道啊。怎么来到潼关，又做这样无羞耻之事？我想，当今万岁让你们哥俩来，就是给你们哥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吧。哎，你们给我磕头，我要是不容你们，就显得我罗成这脸也太硬了。这样，我就问你们哥俩一句，到底改还是不改？哎呦，改呀改呀，我们准改呀，罗大帅。今天就容你们这一次。再有过错，赶紧给我滚回长安，岂有此理。说到这儿，罗成一转身形，罗成走了。这哥俩坐着运气，元吉就跟建成说，哥呀，今天这事儿让他知道了，他这么刺的咱们哥俩可是尊呐。是啊，咱们哥俩是金枝玉叶，咱们哥俩是王爷吧，爹都没对咱们哥俩这样过。兄弟，我今天可真受不了了。哥哥，您瞧见没有，咱们要老在这儿待着，他每天跟咱们瞪眼，跟吃的大儿大女似的，我可受不了了。不过兄弟，咱们出来的时候，父亲可一再嘱咐咱们呢。现在让罗成拿到了把柄，他手下这些人也都知道这件事儿了。咱们忍着，兄弟，我现在有一条妙计，你扶耳过来。你说，这元吉就把耳朵递到建成嘴的旁边，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1: 哎呦，哥哥，您这主意可太高了，咱们就这办了。这俩小子定下阴谋诡计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小商量啊。这哥俩要暗算罗成，罗成可不知道的。罗成回到自己的屋中坐了一会儿，你说这俩小子什么人呢？啊，大唐国到今天容易不容易？大唐国非坏在这俩小子之手不可。罗成往回再一想，今天我做事做的可有点过火了，我怎么能跟他们哥俩瞪眼呢？他们是王爷，而且是尊，做错了，做过火了，也拉不回来了。得了吧，他们终究得为大唐国的天下着想，
0: 等我罗成养好了身体，迎战武家反王，立了战功，我再跟建。

成原籍，说些好话，往回拉了。也许他们哥俩有了功了，能够回朝交代了，也就不会记恨我罗成了。罗成是自个儿劝自个儿的。又过了几天，罗成的病确实好了，而且能够吃下鸡鸭鱼肉了，活动活动身体也觉得挺灵便了。这天到了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罗成来见建成原籍，看见建成原籍马上跪倒磕头，罗成拜见二位千岁千千岁。哎呦，罗元帅，千万千万别磕头，这俩人跪下了。罗成一看两位王爷给自己跪下了，就以为两个人不记恨自己了。哎呦，二位王爷，您怎么能下跪？罗大帅，您怎么能跟我们磕头的？建成掀起来就把罗成搀起来了，让罗成上座。罗元帅呀，我瞧您这两天气色缓得不错呀，病好了吗？啊，二位千岁，我的病已然好利索了。前几天呐，我回去也好好想了想，只责怪自己。虽然说二位王爷有错，我也不应该火冒三丈，当面训斥二位王爷。我想以后二位王爷也不会做这种事了，这都是手下人所为。二位王爷千万不要记恨我罗成，咱们一天云雾散，好好守潼关。哎呀，罗元帅，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是我们哥俩一时糊涂。我们这么吃喝玩乐，这当兵的不是灰心丧志吗？嗨，我们久不在军中了，您说我们太对太对了。打今儿起啊，罗元帅别提这事儿了，来来来，摆上酒宴，跟罗元帅一块吃饭一块喝酒。一会儿的功夫，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罗元帅您上座您上座，二位王爷在此，正座我可不敢坐，我就坐偏座吧。这建成跟元吉愣把罗成搁在正座了。罗大帅呀，要是在太平年间，当然我们两个人是王爷就得上座，这回我们是来帮着您守潼关的，您是大帅，我们是战将，就冲罗大帅您对大唐国这一片忠心，您必须得上座啊！您又是元帅，坐坐坐。这罗成心眼少啊，罗成一想这话说的有道理，好吧，二位千岁既然如此，我罗成就斗胆了。要怎么罗成在王府里长大的，跟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就是不一样。建成原籍在左右相陪，这哥俩是又斟酒又不睬。罗元帅呀，从他今儿起您可不许叫我们千岁了，您就直呼我们的名字建成原籍啊，这不是显得咱们近乎吗？不不不，不能如此。行了，罗大帅，咱们三个人还能分彼此吗？咱们不为了守潼关吗？啊，二位千岁，您叫您别叫千岁，别叫千岁，就叫我建成，叫他原籍。这罗成也糊涂，他让这么叫你就这么叫吗？好，既然二位千岁这么说，我就直呼姓名了。好，您直呼我们的名字，我们最爱听了。建成原籍呀、啊，哎，对了对了，您就这么说。二位王爷，您瞧啊，我这病也好了，明天早上请你们哥俩在城楼上观敌料阵，我指挥人马杀出城去迎战武家反王。哎呦，祝罗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再敬您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建成原籍带着兵上城去查夜，罗成呢就回到自己的屋中安歇。第二天清早起来，建成原籍摆好了饭，让人把罗成请来陪着罗大帅吃饭。罗成吃完早饭之后，马上让副元帅张清点齐了500兵。原籍一看，罗大帅，这苏立的人马好几万呢，您点这500兵是不是少点了？哎，有道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今天请你们二位登城，看看我罗成五勾神飞枪如何杀敌啊，也出出我心中这些天的闷气。

到了城门里，罗成传下命令来呀，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潼关东门开放，吊桥落下。罗成跟张清带着500兵灌出城门，到了山口这儿，炮声一响，裂开一字长蛇阵。面对五架反王的大营时，呐喊声音叫战。五架反王在这儿扎着大营啊！这五架反王在营中也是着急，为什么呀？因为罗成不出战。潼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你要攻城是攻不上去的，只要罗成一出战就好办了，罗成就是不打。今天五家反王在中军大帐这商议军情，海州王高士奎就跟苏烈说，苏王爷呀，咱们攻不上城去，他们也不出战，老这么僵着，要把李世民耗回来，这仗可就不好打。谁说不是呢？高王爷，我心急火燎的呀，我连饭都吃不下去。我派出了100多名远探，去查查李世民平定襄阳的事，也怕他回来呀。如果他们回来，咱们腹背受敌，这事还真麻烦。就在这时候，当兵的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圈往地上一跪。启禀王家千岁，唐军讨敌要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来呀、啊、点齐1000兵出营。五家反王全都披挂好了，到了中军帐外，走到辕门，陇四将任等班班上马，哒哒哒，炮声一响，1000人马撞出营外，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大刀苏烈往对面一看，虽然唐兵不多，只有500，但是一个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当中掌旗官高挑两面帅都旗，一面是狐狸银顶素端锁，周围蓝火焰，下边粉碎低垂，上边一横小字，永国公潼关大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罗。在这面大都旗旁边的都旗是一面绿缎色大都旗，大都旗上写的是潼关副元帅，当中间一个大字张。罗成跨下马，掌中枪，跟张清压住了全军大队。张清一看对面把阵势裂开了，就跟罗成说，罗元帅，今天让我张清撒马一战。张将军呐、啊，你可别小看五家反王的兵将，上阵杀敌你可要多多留神。元帅放心。张清一抬腿，嘎楞把大刀摘下来，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人是耀武扬威交战。对面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潼关副元帅张清，你们尽管犯我潼关，哪一个阵前拿命？大刀苏烈、苏定方一听，感情是潼关的副元帅张清，苏烈就问了问旁边这几位反王，众位王爷看见没有，对面确实是缺少战将啊，副元帅都出马了啊，你们手下哪位战将愿意出马？不过这一仗必须得胜，只有杀了这潼关的副元帅张清，罗成才能出战呐、啊、必须要引罗成出马。好，哎，苏王爷带我阵前杀敌。大刀苏烈、苏定方一看是冀州王高士达的长子，姓高叫高吉。苏烈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高吉虽然年轻，但是他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疙瘩鞭，武艺高强，本领出众，

0: 好，赵殿下，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所爱，放心吧。高级催坐下马，掌中青龙鸽子鞭，直奔两军阵前。哎，你是潼关副帅张青吗？张青一看，对面这员战将人高马大，黑娃娃一张脸，鬓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青龙鞭。不错，正是你家副元帅，你给我通名报姓。
1: 嘿嘿，你是副帅，我是殿下，冀州王大殿下高级，你就接我这鞭呗。
0: 张青心说，你是短兵刃，我是长兵刃，长剑短是不可缓呐。马上往前一催马，搬刀头，现刀短，扎。这高级一看成了，先现刀短，嘿嘿，瞧我这鞭吧，左手鞭往前一打，哒，就把张青这刀短给磕出去了。张青万也没想到，对面这员战将这么大的力气，不单力气大，高级确实鞭法巧妙。左手边往出磕张青的刀钻，跟着右手边往前一递，两边合在一起，使了个双龙探海，啪，快呀，跟闪电似的，就奔着张青的两只眼睛扎来了。张青的刀钻被磕出去，再想过刀头，马往前一催，两匹马离得近了。离着近了，这短兵刃可就吃香了。等张青的刀头搬过来，嘿，人家高级这双鞭已然到了眼睛跟前了。哎呦，张青往旁边一闪，拿刀往出一磕，啪，把双鞭是磕出去了。但是这两匹马不容功夫，唰，两匹马一错蹬。张青想着圈回马来再战呢，人家高级鞭法太高了，不给你容这功夫，反手一鞭打到张青的后脑海上，就把张青的脑袋给借了。罗成一看大吃一惊，呀，抢，抢子一出口，手下兵丁往前一扑，就把张青的尸身大刀连马全都抢回来了。苏烈在阵中是哈哈大笑啊，诸位王家千岁，这一鞭打得好，打出了咱们的威风，打下了小罗成的锐气，哈哈哈哈。城楼上的建成元吉一看，哎呦，这头一仗就打败了，看起来这仗是不好打呀。罗成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嘎楞摘下五钩神飞枪，来，替我压住全军大队。擂鼓，不如战鼓一响，压阵官替罗元帅压住全军大队。罗成跨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苏烈高兴了，心说小罗成，你终究出马了。武家反王跟手下众战将往两军疆场一看，罗成现在的威风更大了，头上戴着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朱缨飘洒，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掐搂汗骨，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上配着亮银锁的连环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端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连权致信，仁勇严明。师门带三环套野大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身，挽手双锤倒挂，大红的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这匹闪电白龙驹鞍颤，脚痕鲜明。罗成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

看面貌，罗成是面似观音，两道剑眉，一双虎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海下三绺短墨髯。罗成多大了？33岁。现在罗成不但威武，而且透着英俊。苏烈跟手下兵将看着，心说罗成可不简单呐、现在已然成了大唐国潼关大元帅了。这高吉还在两军疆场呢，一看罗成上阵了，这高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没跟罗成交过锋，可听人说过罗家枪天下无敌。高吉正琢磨呢，我是回去我还跟罗成一战呢。罗成用枪一指，给我通名报姓。嘿，冀州王大殿下，姓高名吉。高吉，我是潼关元帅罗成替我家副元帅报仇来了。高吉一瞧，这罗成是来者不善呐。高吉心说，别瞧我这鞭短，我是短兵人，短兵人不应该先下手，应该后下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吗？可对面是谁啊？罗成啊。得嘞，先下手为强，我这招数巧妙，我抢先下手吧，不然的话就坏了。他想到这儿，不容罗成说话，往前一带马，手中的双鞭就奔罗成打下来了。罗成一看，有这么打仗的吗？好，你玩命你就甭想活了。罗成大战反王兵将，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就

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
1: 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1: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0: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2: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3: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是添上两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现养鹿观山园在十一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节日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
1: 东方姑娘苑丽颖在亚运赛场连夺团体、个人三枚金牌，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首位三金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9号，我县召开招商引资项目调度会，分析当前招商引资形势，梳理项目推进堵点难点，动员全县上下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冲刺年度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县委书记袁学高强调，要牢牢扭住招商引资这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立足特色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凝聚全县招商合力，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转化，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招商引资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县开发区、县城发集团、县城管局等10家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了今年以来招商成果，其他乡镇部门负责人也就招商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发言。袁学高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今年以来，全县上下主动作为，持续拓展项目渠道，招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批优质产业项目稳步推进。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增强紧迫感，把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紧盯目标，补齐短板，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他强调，要坚持立足资源禀赋，突出产业特色，围绕梅花鹿、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精准对接目标企业，着力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持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抓实项目全周期服务，主动靠前做好土地供给、手续办理、用工保障等要素支撑，打通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牢固树立服务企业鲜明导向，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帮扶，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层层压实责任，健全常态化调度、信息报送和沟通衔接机制，加快构建全员招商、全域招商格局，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再上新台阶。县领导俞明明、孙周、文博、张卫金、马云龙、刘宝成、王洪波、刘晓辉、李金元、王良喜参加会议。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文旅地标，县养鹿观山园在十一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节日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在养鹿观山园，梅花鹿成为国庆假期当之无愧的主角，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只为一睹这些可爱精灵的风采。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游客们或放慢脚步驻足观赏，或举起相机定格与小鹿相遇的画面，或轻柔伸手与小鹿亲密接触，在清幽山林中感受与生灵相伴的治愈乐趣，尽享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园内的游乐区则打造出专属于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小朋友们在场内追逐嬉戏，体验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清脆的笑声在园区回荡。
2: 这个十一假期呢，来到了观山园，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今天上午呢，跟孩子与梅花鹿进行了亲密的互动，第一次觉得梅花鹿也可以这样的亲近人。今天呢，家里也来了很多外地的亲戚，他们见到梅花鹿也觉得很开心、很新奇。东丰县呢，真是建得越来越好了。作为一个东丰人，我真的感觉到很自豪。
0: 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园区节前就完成氛围提升，不仅新增设了红旗景观带，同时还设置了7处节日打卡点位，让游客们拍照有景、行走有境。从看一头鹿到游半天园，养鹿观山园正把鹿乡 IP 拆成可触摸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全县招商引资项目调度会召开。

0: 战廉洁，一举闪获团体、个人3枚金牌，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1: 2026年9月29号，在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苑丽颖与队友默契配合，奋力拼搏，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出色发挥，刷新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成功斩获团体竞速赛金牌。9月30号，女子凯琳赛决赛如期开赛，苑丽颖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全程精准把控骑行节奏，关键时刻果断突围冲刺，摘得女子凯琳赛个人项目金牌。此次斩获的凯琳赛金牌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中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吉林省运动员首次夺得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凯琳赛项目金牌。10月2号，苑丽颖再战女子争先赛决赛，战胜日本名将，拿下本届亚运会3枚金牌，她也因此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首位3金王。优异成绩的取得源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持之以恒的坚守。苑丽颖立足赛场，奋勇追梦，在国际赛事舞台上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他的出色表现不仅展现了个人过硬的竞技实力，更充分彰显了东风儿女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让我们祝福他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发挥，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
2: 为净化全县道路交通环境，规范路面通行秩序，国庆节期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非标四轮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以严实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整治期间，民警辅警放弃休息时间，恪尽职守，靶向发力，紧盯四轮车流量集中、交通违法多发的重点区域，对关键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实现对非标四轮车违法违规行为全时段覆盖、无死角管控。执勤民辅警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重点严查非标四轮车辆无证驾驶、违法载人、闯红灯、逆向行驶、乱停乱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秉持零容忍、严查处工作原则，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在重拳整治违法的同时，民警还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开展现场普法宣讲，细致剖析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潜藏的安全风险，向驾驶人、过往群众讲解违法行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久久为功，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履职尽责，持续压紧压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出行平安。
2: 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县各部门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以饱满的工作状态、严谨的工作作风，全力保障民生服务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走进社保经办服务大厅，叫号提示声此起彼伏，各窗口工作人员全员到岗，精神饱满，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据大厅负责人介绍，复工首日群众办事需求集中，业务量大幅回升，开工仅一小时，大厅便接待办事群众70余人。面对这种情况，全体窗口人员提速增效，竭诚服务，全力保障各类社保民生业务顺畅办结。
3: 11假期结束，我们正式回归岗位，休整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节后复工第一天，我们窗口工作人员会调整好状态，以饱满的热情收心聚力，全心全意为参保群众办好每一件事。
0: 国庆假期复工首日，县交通管理大队迎来驾考小高峰，当日参加驾照考试的市民突破200人。为确保考试工作平稳开展，考场工作人员提前完成设备检测，严格规范考试流程，严明考场纪律，切实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安全、严谨的考试环境。在我县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0: 湖北社区第一时间召开节后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任务。社区服务大厅内，工作人员在岗在位，履职尽责，耐心为居民解读政策、解答疑难咨询，认真办理各类民生业务，高效响应群众诉求。西城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同样全员到岗。 有序推进日常事务办理、民情问题解答、基层隐患排查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节后基层治理不断档、民生服务不缺位。
1: 节后呢是居民业务办理的高峰期，目前呢我们工作人员已全部的恢复了工作状态，到岗就位，全力处置解决群众的各类诉求。
2: 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必须严格遵守十不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倡导文明祭祀，避免星火引发的生态灾难。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对森林具有毁灭性的危害。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防止引发山火，危及生态与生命财产安全。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烟头高温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监护人要加强教育。不准在林区内吸烟、点火、照明，杜绝乱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樊梨花心里说，金莲呐、啊，你哪懂的，我本来就想献我的寒江关，不但要献关，我呀还有心许配给你哥哥呢。但这话他怎么说呀？樊梨花点点头，金莲姑娘，我多谢你的美意，我劝你不要跟我动手，我有许多的话要见二路元帅当面讲，有劳你的大驾，能不能让你哥哥赶奔两军阵前？樊姑娘，我哥哥来也不难，那你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这个樊梨花脸腾一红，低头不语。这薛金莲也聪明透顶啊，一看呀，明白了，难道说这樊梨花跟我嫂嫂窦仙童一样，对我哥哥也有爱慕之心，女孩之家难以启齿啊。要这么说，我就让我哥哥开兵见仗，有什么话叫他们俩去说去。薛姑娘想到这儿，我说，樊梨花呀，既然你要薛丁山出阵，这也不难，你稍后片刻。金莲把马一拨，回归本队，跟两位嫂夫人一商量，这才收兵。到了大帐之中，见着元帅平辽王薛仁贵，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伙一听都愣了，我今儿个这怎么回事？没一个人赢得了樊梨花，出去一对败一对，出去仨回来一对半，这樊梨花连胜了数阵呢、啊、哎呀，真是我。

0: 丢人现眼呐！三个人异口同声，人家樊梨花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出阵。薛丁山在旁边可气坏了，心说哪儿那么个樊梨花，他怎么就那么猖狂，他有什么本领？可又一想，我爹就是不让我出战呢、啊、这回我还得试试。想到这儿，龙虎状元迈大步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爹爹，儿愿请令出战。”嗯，平辽王一想，要不就叫我儿出去试试。嗯，好吧，丁山，我给你一支令箭，5000人马，两军阵前会斗樊梨花，儿遵令。薛丁山刚要接令，行来，丁山，你要记住，不管你打胜还是打败，为父绝不怪你，唯独有一样，临阵收妻，我是绝不容饶。你看这句话说的，薛仁贵啊都毛愣了，一有女将讨敌叫他儿子，他就往这道上合计。这也难怪，打薛丁山到了两军阵，竟遇上这个事儿了。凡是女将讨敌就没好事，当爹的实在替他担心呐，当着满营众将故意的把这句加重。薛丁山扫了个大红脸：“爹爹放心，儿遵命。”就是转身要走，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丁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大帅，哈哈哈哈，怎么办吧，让丁山一个人出阵，我有点放心不下。你给我一支令箭，我跟丁山做个伴，给他观敌料阵。”薛丁山一听，120个不乐意，心说有他没好事，我这老头怎么跟我飙上了，我走哪儿他跟哪儿。想到这，薛丁山把身形转过来：“程爷爷，我看不必了，您那么大年纪了，就好好休息吧。”“
1: 混蛋，混蛋加三级，我为什么陪着你，你懂不懂？你年轻，哎，我怕你出事儿，你要出点意外，我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们一家子。你怎么连个好坏都不懂？你烦我这老头子了，哎，我告诉你，薛丁山，没有我这老头，你能有今天吗？”“老爷爷，我不是那个意思。”“废话少说，不管你是什么意思，往后这种话你少讲。大帅，今儿个我非跟着他不可。”薛仁贵一听，这何苦的，这老千岁还真有个犟脾气，一想叫他跟着也好，大帅这才点头，把一支令箭给了老程。这爷儿两个到外头点兵5000，放炮3声，赶奔两军阵。可他们刚走了，薛仁贵一想，不行，为什么樊梨花指名点姓叫丁山，我也得到两军阵去看看。大帅刚要起身，军师徐茂公、二主唐王李世民也都乐意出去看看。这回好，全家台呀，连柳凡二世、三位女将、满营众将都想给二路元帅观敌，他们悄悄的这才列队。安下这些人偷着观战咱不说，单标老程跟薛丁山爷儿两个到了两军阵前，程咬金手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呦呦呦呦呦，丁山呐、啊，你看着没，对面那个就是樊梨花，刨出他没别人啊。哎呀，这姑娘长得太好了。丁山，

老爷爷教给你，是柴火不是柴火，搂两耙子不算个什么。您又来了，爷爷您怎么总说这话？哎，我呀活了这么大年纪了，眼之毛都是空的，尾巴尖都白了，对方不管有多少心眼儿，他一撅屁股我就知他要拉什么屎。可你们小年轻的这点心眼儿能瞒过我去吗？你想想，为什么樊梨花指名点姓非叫你？哎，难道里边没有隐情？难道没有文章？孩儿啊，这樊梨花可真有能耐呀、啊！你要真能娶这么个媳妇，这也是这个事儿。您是非看着我挨了刀，您才痛快。放心吧，你爹他也吹着了，爷爷不让他砍，他也不敢。这都好，爷儿俩嘀咕着就到两军阵了。薛丁山不乐意理程咬金，一看裂开旗门了，双脚一点飞虎战、来到两军阵，跟樊梨花马打对头，跟着裸住四将，扑棱棱棱棱棱，一颤掌中枪，高声断喝：“呆！”对面女将，你可是樊梨花？樊梨花就瞪着眼看着呢。他一看呢，这回差不多。他先瞅着大旗了，三丈多高的大旗迎风飘摆呀、啊，大旗上绣着字儿呢。上面绣的是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正中央绣着斗大一个薛字，他就猜到这就是薛丁山。再一看这个小伙长得这个模样，这个长相果然超群，方才遇上那么多人也让这小伙拔尊盖帽啊。看罢多时心里高兴啊，怪不得薛丁山好几房妻子，有道是好汉娶九妻，人家有能耐。樊梨花又一想，纵然是我嫁给薛丁山当了三房四妾，我也乐意，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英雄，比那杨凡可强的太多了。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明白，樊梨花这种想法是在封建年代那时候的产物，时代不一样，那是封建社会，专讲究一夫多妻制，男的嘛娶老婆越多越觉着有能耐。可拿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大错而特错。可咱说的呢是封建时代的书，那人都是封建时代的人，那个想法也是当时的想法。樊梨花想罢多时，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摆：“不错，我正是樊梨花，对面你是何人？”“薛丁山。”“哦，你就是二路元帅。”“来，樊梨花，你好大的口气，口口声声叫我薛丁山开兵会你，你有什么能耐？今天我倒要领教一二。”樊梨花一想，这人可够精神的，从这模样我是乐意了，我再看看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果然武艺精通，我的婚姻大事就这么定了。我把这封信当时交给他，只要我的终身一定，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含怨了。梨花想到这里，晃大刀是大战薛丁山。两个人这一打呀，棋逢对手，将遇

良才了。老实说，薛丁山没看得起樊梨花，觉着我这能耐大透了，但是跟樊梨花这么一伸手，二路元帅就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怪不得他连胜数战呢，果然武艺超群，这是谁教给他的？这把大刀神出鬼没呀，果然是招数精奇，我薛丁山不加小心还不行呢。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薛丁山赞成樊梨花的武艺精，樊梨花赞成薛丁山的武艺强，两个人彼此羡慕。可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两个高人遇到一块儿，必定得分一个先后。打着打着，就见樊小姐利用个败中取胜，这一招叫辉光返照啊！唰一刀奔薛丁山的顶梁砍来，把薛丁山吓了一跳。刚然这一愣神的时候，觉着脑门嗖刮了一阵凉风，他睁眼再一看，把盔缨给砍落呀。书中代言樊梨花手下留情，不然的话薛丁山重则丧命，轻则带伤啊。这薛丁山呢，心里头也明白，哦，这个女将为什么给我留情，没有伤害于我。正在这时候，就见樊梨花把马一拨，滴滴的声音，二路帅，你跟我到这里来，我有件事情同你商议。什么？问你说什么？你跟我到这里来。樊梨花说着拨马就走，没回本队，赶奔旷野深山。薛丁山就一愣了，心里说话，咱们是两国的仇敌，素不相识，而且一男一女，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我爹爹一再嘱咐我呀，对我都不相信了，类似这种事情我还得躲避躲避。想的是薛丁山微含一阵冷笑，倒要跟我耍烟炮鬼吹灯，你家二路帅不上你的当，有本领就在这分上下论高低，我不跟你去。樊梨花一看这麻烦，不离开两军阵怎么献书信，不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肚子话怎么跟他说？但是这个人还挺命，他不走。梨花心眼挺多，马上使了个激将法。薛丁山呐，都说你武艺精通，本领高强，生就的一颗虎胆。我这么一看呢，你不是虎胆，你是鼠胆呐！我告诉你，山那边我布下了消息埋伏，有本领有胆量的你跟我去，要是个狗熊你就甭去。樊梨花这使的是激将法，薛丁山上了当了，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呢。丫头，少要吹嘘，你就是刀山油锅，毛也不惧，拿命来！薛丁山脑袋一热，双脚点灯，两手颤枪，这匹马在后边就追下来了。樊梨花心中暗喜呀，等离开两军阵，出来妖魔10里地左右，抬头一看，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前面有一道树林。

梨花小姐催马就进了树林，回头一看，薛丁山追来了。樊小姐一抬腿咯楞，把三尖两刃刀挂上，把脸上的汗水擦一擦，等着薛丁山。眨眼之间，薛丁山就到了，手里提枪，他注意着恐怕上当，左看看右瞅瞅，他发现并无伏兵。樊莲花不说这有埋伏，看这样不像啊。他再抬头往前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樊小姐一个人，而且把刀还挂上了，不像有敌意。丁山就更愣了，离着樊梨花能有三丈多远，用枪一点，哎，樊梨花，你把我骗到此处，有何话讲？二路帅，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为什么我把你请到这儿来？这不是战场，你我也不是两国的仇敌，容妾申诉肺腑。讲，和这薛丁山还挺横，如临大敌，端着枪瞪着眼盯着樊梨花。樊小姐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从兜里一伸手，把师父那封信拿出来了。二路帅，你先看看这封信，看完了我再跟你说。说着，樊梨花把这封信转着圈给他扔过去了。薛丁山一看信落到马前了，他一琢磨，这里边有没有诡计呀？我下了马，哈腰一捡这信，樊梨花瞅冷子给我来一下，但是他一看不像。为了防备万一，薛丁山没下马，用大枪的枪尖把这封信给穿上了，然后挑到身边，这才把信拿下。看看樊梨花离着自己三丈多远，现防备还来得及，所以一抬腿也把枪挂上，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薛丁山不看这封信便罢，看完了之后，这脑袋嗡了一声，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什么原因呢？这一个信封里头是两封信，一封信是骊山圣母写的，另一封信是老师王禅亲笔所写。就见师父在这个信上说，丁山呐，我把你救到云蒙山水帘洞，传授你武艺数年，我自觉着我们师徒的感情不错，你现在一年比年大了，为师瞅着高兴，因为你是国家有用的人才，在生活当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为师为你的终身，与骊山圣母商议多时啊，后来给你选了一个好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寒江关的姑娘，叫樊梨花。为师以为你们郎才女貌，门第相当，如果你们结成夫妻，白头到老，为师死也就闭上眼了，故此写此书信，为师愿做你的媒人，希望你答应之后速报我知。上写着千，下缀着万。薛丁山呢，再看看骊山圣母这封信，大致的意思跟老师说的差不多，
表女方的媒人，说我收的徒弟樊梨花，这个孩子我最了解，温柔典雅，性格良善，武艺精通，人是最好不过。如果能跟二路帅结成良缘，我当老师的也算对得起我的女儿。希望你们定下事情之后速报我知，上写着千，下对着万。薛丁山把这封信呢来回的看了几遍，呆若木鸡，傻了。哎呀，丁山一想啊，我师父王禅老祖那可是好人呐、啊，他让人家说话办事那既有分量就有把握，他为我的终身大事给选了樊小姐，足见我老师在我的身上花尽了心血。薛丁山刚想到这，冷不丁的就听见樊梨花喊了一声：薛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带着李琦、李靖、金大力、引龙、引虎和三守将驻清明，出了东城，到了个地方叫姚家寨。咱们前文书说了，不知道这个姚家寨发生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聚众有四五百号，手里都拿着家伙，这就吃大锅饭。黄天霸正好饿了，哎，还混着搓了一顿，因为人多乱成一团了，没人问他们是谁，以为是帮忙来的，所以也就白吃了。等吃完饭之后，这老庄主带着三位少庄主列着大队赶奔元宝山，黄天霸他们也跟着。等走出一段路去了，三守将祝清明紧走两步把黄天霸给撵上了，压低了声音跟黄天霸商量，我说黄头，咱这胡了八秃的就跟着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到底他们想干什么呢？是不是咱们最好打听清楚，要不这心里啊像扣着一口锅差不多少。黄天霸点了点头。黄天霸一想，饭也吃完了，肚子也有底儿了，这阵问也没什么关系。他一看三守将祝清明办事沉稳，把这事儿就交给他了，那你随便打听打听吧，最好别露出咱的身份来，那样诸多不便。好嘞，头你放心交给我了。祝清明多精细啊，跟着大队往前走，年轻的人走得快在前边，上年纪的走得慢在后边。他一看一个老头，长得挺厚道，打听打听他。祝清明紧走几步到老头的近前，一看这老头累得气喘吁吁，手里还拎着条棒子。祝清明一笑，老伯累了吧？哎，年纪大了，腿脚不听使唤了，我年轻那会儿上这元宝山不费劲儿，走的几个来回连喘都不喘，麻巴的上了年纪了就不行了。是啊，人都有老的时候。老人家，您贵姓？姓姚啊。今儿来的都姓姚，那你姓什么？当然我也姓姚了。祝清明多会来事儿，可那你还问？我想问一问，今儿个咱到元宝山究竟想干什么？我心里好有数。哎，你这年轻人，吃完了喝完了，庄主怎么宣布的你没听明白？我那阵上厕所了没听见，因此跟您老打听打听。行了，咱边走边谈吧。这老头未曾说话，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这年月兵荒马乱了，就得胳膊粗力量大，哪有地方他妈讲理去？谁强梁谁说了算，谁软弱谁得挨欺负，这不吗？这就为了这个元宝山弄得我们呢心里不顺畅啊。干脆从头我跟你讲吧。

0: 这个元宝山呢，靠着东边，就咱这一撇，归姚家寨管。刚才你看着那老庄主没？上年纪那个跟我岁数差不多，那就是咱的老庄主啊，姓姚，叫姚成，好人呐。在他治下管着九条沟，也就是九家寨子。这九家寨的大部分都姓姚，故此叫姚家寨。姚成姚老先生有仨公子，就那仨黑脸的三条大汉。他长子叫姚刚，次子叫姚勇，老三叫姚强啊。你别看这三个人长得虎头虎脑的，瞪着大眼睛怪吓人的，实质心地良善。老姚家号称姚善人，那真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像咱们这个都得沾人家的光，什么挨点欺负了，有点困难了，有个马高凳短了，只要你一张嘴，老庄主尽力帮忙啊。咱没少沾人家的光。那么在元宝山的西边还有一座官家寨，官家寨的老庄主姓关，叫关九公。关九公有个儿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叫关泰，关小西。要说这老关家人缘也不错，别看有能耐，别看家里有钱，也一向不欺负人。关家寨手下老关家家族也不在少数，集中起来没一千也差不多。本来头几年老姚家老关家和睦相处，没有撕破脸打仗斗殴的事儿。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就不行了，究其原因呢，就为了这座元宝山。这元宝山呢，这在附近来说是一块宝地呀，真叫元宝山。满山都是果木，另外庄稼长势良好，这方圆你看见没？没有五十里也差不多少。人家算命先生、风水先生都说了，这是块风水宝地呀。挨着这周围的人，不是升官就得发财。因此关家寨的人、姚家寨的人瞅着这元宝山都眼红啊，谁不想归为己有呢？可是人家当初有主啊，元宝山归谁管呢？归孙大头、孙百万家管呢。这地属于老孙家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孙百万带着家族离开了元宝山，失踪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一种谣传，有的说呀，他们跑到蒙古去了，也不做什么大买卖去了。有的说得罪了仇人，怕遭到杀害，为了避难走了。不管他为什么走的吧。当主人的一走，元宝山就荒废了，这块宝地没人经管了。转过年来，我们姚成姚庄主一看，这么好一个地儿没人经管怎么行呢？就找咱们家族的头头开了个会，说咱们接手吧，等老孙家回来，我去跟他们交涉，买过来也好，怎么的也好，那是我的事儿了。就动员了咱们千八百口的上了元宝山了。哎呀，在人家的基础上经营果木园子，开荒种地，那比原来老孙家那会儿又强的多了。眼看要到收成的季节了，大家喜获丰收，腰包好，富裕富裕。哎，没想到老关家关家寨的人插了一杠子，把该收获的东西是劫掠一空啊，风卷残云一样都让他们给收了，践踏了不少果木园子。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哎， 你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得知这信儿之后，当然不干了，找庄主去了。庄主更不答应。姚成带着儿子赶奔关家寨，见着关九公，跟他们论理。当然我没参加呀，后来我听说双方说翻了，那头说那头的理，咱们说咱们的理。咱们说地是我们开拓的，我们在这干的活，我们种的庄稼为什么你们收成？老关家说什么呢？原来这是老孙家的地儿，就即使你要占，你顶多能占一半，你为什么把整个的元宝山都给占了？东面归你们行，西面应该归我们关家寨管，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越界跑到我们这儿种地来了就不行。你听，双方各执一词，为这事翻了脸了，死后也没有结果。关家寨的人和姚家寨的人出来不见面，见面小的是骂，大的是动手，后来上百人群殴啊，我们姚家寨的人吃了亏了，将人打断了胳膊的三个，打折腿的四个，昏迷不醒的两个，至今躺在床上还不省人事。我们老姚家能干吗？从来没吃过这亏啊。因此我们庄主急了，跟老关家交涉，老关家还不依不饶，最后规定就是今儿个赶奔元宝山，山上有座山神庙，在山神庙前做最后一次谈判，如果谈判不成，看见没，连我都拿条棒子，今天就得动五八超，谁占了上风，谁赢了元宝山就归谁，谁败了就净身出户。我们老姚家的人有骨气，就得出这口气。别看我65了，我也豁出去了。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老关家欺负人就不行。小伙子，这回你听明白没？对对对，您说了半天呢，跟我听的也差不多少。废话，那我不白说了吗？不，没您说的这么清楚。我也姓姚，我也不答应啊。今儿到那块我也豁出去了。年轻人别着急，还得看头头的，双方面和谈，要谈好了呢，和平相处比什么全强，要谈不好，再动五八超也不迟。您说的对，不过老人家我有件事不明白，像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经官呢？由官府裁判呢，咱们老百姓属于厮打斗殴，这玩意儿非法呀。能不找官府吗？找了数次了，官府的答复是什么呢？现在兵荒马乱，土匪四起，连剿匪都剿不过来，哪有功夫管你们的事儿？你们属于私人的事儿，自行了断吧。他一推265，他不管，官府不管，咱就得自己管了。哦，原来说明白了，明白了。老爷子您走好啊。三手将朱清明一转身回来了，见着黄天霸，详详细细这么一说。其实黄天霸高一声低一声也听个八九不离神儿。朱清明再一介绍，他们这几个人坐在心里头有数。但是黄天霸就判断不出究竟谁有理谁没理，好像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到那块再说吧，实在不行我以官府的身份给他们了断。就这么样，他们随着大队就走上元宝山。其实这说山呢，不如说是一道大土岗子，并不太高，但是慢坡挺大。到了山上一看，真是到处飘香，全是果木园林呐、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人到了元宝山之后，就觉着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提鼻子一闻，到处都是花香，往下一看，庄稼长得绿油油的，长势良好。 没想到塞外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块宝地，难怪他们争斗啊！这就是聚宝盆，真是一个大元宝。说话间来到山神庙，闹了半天，元宝山上头这山神庙修的宏伟气魄，是当年老孙家投资修建的，门前双斗的旗杆，庙前的还有个广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周围是树木葱翠环绕着。等他们到了山上之后一看，呵，老官家的人先行一步站好了队了，来了也有六七百号，年轻的居多，也有上年纪的，手里头都不空着，刀枪棍棒、插不扫帚、铁锹大镐、锄头镰刀都拎来了，一个个气势汹汹，是严阵以待。姚家大户的人来了之后，自动的站到西面。老庄主姚成把手往空中一举，乡亲们站住，我画条杠啊，咱们站在这杠里头，不准越界，听我的号令。你看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必须得有个当头的，要不人多了心不齐。他拿过一条花枪来，就在地上呲画了一趟线，画的挺直，人们都站在线里边，不准越界。您看吧，这双方站的是整整齐齐，就跟要开战以前两军相视那个样子。黄天霸他们自然站到老姚家的队伍当中了。黄天霸探身往正中央一看，山神庙的老道搬出几张桌来，桌上铺着白台布，后边有几把椅子，真跟谈判似的，跟真事儿相似。老道把水都给摆好了，退到旁边。姚成领着仨儿子也没客气，拉椅子就坐下了。老姚家的代表再看老官家那桌还空着，负责人还没到啊，你们等一会儿吧。姚成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头这堆儿这块儿可够吓人的，没有三百斤也差不多少，比灶王爷还能大的一圈。老头面似铜锣的大脸，紫微微的脸膛，一部白须髯飘洒千辛，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粮袋，粮袋正别着一口短剑。在后边跟这个小伙，这小伙骑的是乌骓马，鞍颤交欢，锃明刷亮。黄天霸他们一看，呀呵，真想不到这小伙长得太帅气。黄天霸心说，我经过见过的人不少，就拿我们公馆来讲，三守将祝清明，美男子小一朵没钱了，美男子千里独行张景龙，漂亮小伙李俊也不错，一个赛的一个的，但这些人全赶不上这小伙。一瞅这小伙在马鞍桥上端坐着，稳如泰山一般，两道八字立剑眉飞入鬓角，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嘴唇通红，满嘴的银牙是整整齐齐，元宝的耳朵光嘴巴没胡，那真是太阳穴鼓鼓着，腮帮的努努着，胸脯舔舔着，屁股蛋都翻腾着。可这小伙精神，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 两根无福蓬瘦的飘带跟大蝴蝶一样左右飞舞，身穿蓝色的裤褂，腰杀两带，左肋下佩戴一口折铁宝刀，手中擎着马鞭，嘴角撇撇着，旁若无人。在后边跟着十来个庄客，手里拎着花枪和朴刀，一边跑着一边还喊：“乡亲们，接光，别碰着，别碰着，闪闪闪闪闪闪！”维持秩序。这两匹马跟闪电一般，就到了庙前了。就见为首那老头，也就是关家寨的寨主关九公，把马匹带住。后边他儿子关泰、关小西也把马带住，爷儿俩甩凳下马，庄客把马皮接过，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他们身上的尘土掸的，有人递过手巾板，爷儿俩把脸上的尘土擦一擦，大模大样一前一后来到桌案附近。关九公抬头一看，看着姚成了，关九公一抱拳：“姚老，让您久等了。”姚成心里虽然不痛快，表面上得交代过去，赶紧站起来还礼：“哎，我也是刚到，您才来，哎，家里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说着坐下，这头四个，那头俩，一边喝着水一边开始交谈，谈的都是公事，没离开元宝山的事儿。咱们书说简短吧，各执一词。姚成当面就提出来，元宝山没有主人了，我们接管了，我们经营管理，春种就得秋收，没想到该收成的时候你们连个招呼都不打，派人到这儿把东西都给收了，这无异于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你们不应该这么办事。我们派人几次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你们关家寨的人竟敢把我们的人都给打伤了，胳膊断腿折的好几号啊，有两个至今都昏迷不醒，这怎么办？关九公，你是场面的人，你是讲理的人，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关九公也说自己的理，说元宝山当初归老孙家管，老孙家走了，这是一座荒山，你要想开垦经营不是不可以，你事先应当跟我们打招呼。因为什么呢？东坡归你们管，西坡归我们老关家管，属于我们的地界，你们也不打招呼，越界跑到这耕种来，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啊？你们跟占地有什么区别？占了我们老关家的利益了，当然我们的家族不能同意了，所以我们把庄稼给收了。至于你说把你们的人给打了，你们的人不讲理啊，越界过来挑衅，祖宗奶奶那骂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没办法了，双方动了手了。那么一打仗没有好手，你说你们的人受伤了，我们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了。那你说今儿这事怎么解决吧？双方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黄天霸就发现关九公站起来，啪一拍桌子，提高了声音：“我姚成啊，咱这么办吧，看来有理讲不通，今天咱就武力解决，无需要动用乡亲。他们拖家带口都不容易，咱两家说话，你要代表老姚家大户，我就代表老关家大户，一战定输赢，好不好？把我们老关家的人赢了，元宝山我拱手奉送，我们的人撤出，元宝山归你们老姚家了，你们爱怎么种地怎么种地，该怎么收成怎么收成，怨我们活该。如果说你们要败在我们的手下，应该怎么办？”姚成说：“要败了，这元宝山就归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 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刹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 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系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
5: 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2: 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1: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3: 大家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1: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4: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1: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5: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1: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0: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1: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0: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2: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5: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6: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

0: 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

0: 是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 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0。

0: 1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 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6: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7: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4: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9: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4: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搞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栓，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十八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2: 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

0: 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3: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

0: 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0: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0: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0: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 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

0: 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2: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3: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5: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6: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听众，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

0: 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1: 好的，杨畅。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月，第三轮击败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2: 好的，主持人好。
1: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畅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进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啊，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他将成为历史上第3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他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五十五十

0: 十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三，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74.8%，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60.6%，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50.1%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洁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希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啊，
1: 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爆满，是的。20届中网，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哈，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0: 经过赛前的挑边，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
2: Ready.
0: 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打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弯突胖直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接。

0: 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1: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1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耶娃是再拿一分，30-15。
2: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0: 没错，
2: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0: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1: 今天安德烈耶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接球放短，这球安德烈把球进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啊，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0: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1: 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2: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1: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2: 就哭了，
3: 对，就哭鼻子了。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1: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了一点。
0: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2: 对，
1: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0: 很重的。
1: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2: 决赛的这个对手
0: 梅尔滕斯球偏轻
2: 偏软，
1: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地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打斜线，着急，
0: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1: 有点急于去发力。
0: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1: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说服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1.5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打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好球！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
0: 偏了一点。
1: 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0: 覆盖做得很好，
2: 是，
0: 而且呢，它在力量上。

0: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1: 好发球，
2: 发球值得，
3: 一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1: 打的更有耐心，
0: 怎么来处理？
4: 没错，
1: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4: 对，
0: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4: 二发，
0: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的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
3: 这一拍球
0: 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1: 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4: 有点往外拐，
0: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3: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一区的发球，
3: 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
0: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3: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打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在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3: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0: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1: 冠军以后，我觉得
0: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
1: 控制上，
0: 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1: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4: 没错，
1: 球场上
4: 是的。
0: 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3: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3: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0: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区的二发，拔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3: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

0: 而落后。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牵绊。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非受迫性的失误。
7: 嗯。
6: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8: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7: 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
8: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啊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6: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7: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6: 偏低，
7: 不是那么高。
6: 嗯。
8: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6: 还是
8: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6: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8: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6: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8: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7: 重心都压上去了，
6: 没错。
8: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攻陷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
6: 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胜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看到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当然，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斩，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能。但是李渊没这么做呀。李渊摇了摇头，荣姑思之，他走了。回到后宫，赶紧命内侍把两个儿子建成元吉找来了。建成元吉呀，你们俩。

个人呐，好糊涂啊！没想到让你们守河东，你们强抢民女，逼反刘武周，击走了尉迟恭。玉果园演功吗？啊！你们又图谋不轨，我本应当严惩你们。哎，谁让你们是我的亲儿子呢？所以我把你们哥仨摆平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到潼关，帮着罗成镇守潼关，帮着罗元帅消灭武家反王啊！将来立了功劳之后，简成啊，我好恢复你的太子之位，还是由你来承继我的江山社稷。这一次，你们到了潼关，可得抓住机会呀！啊，而且还得拢住罗元帅，拢住了罗元帅，就可以拢住瓦岗山众位战将啊！县城啊，只要你做好了。将来我提出来由你做东宫太子，文武群臣就无话可说了。您瞧，这个李渊这地儿干得太糊涂了。这父母老家啊，要是偏心眼儿，你是纯粹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可惜偏疼果子不上色呀。这父亲母亲也很奇怪，专门偏疼这不成才的人。李渊叹了一口气，建成元吉一听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说：嘿，我爹还是向着我们哥俩呀，这是有意给我们一个站脚的机会。建成乐了：爹，您的意思孩儿我明白了，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去做。建成啊，如果你还不痛改前非，日后这东宫太子就会是你二弟世民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孩儿谨遵父训。像李渊，你还不认识你这大儿子跟这三儿子吗？就不应该让他们去潼关。但是李渊还是这么做了。第二天，李渊传下圣旨，命英王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率领五万大军急救潼关。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五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上拴插车辆。英王、齐王带着五万大兵走了，快到潼关了，建成就跟自己贴心的中军官赵景说：景儿啊，你马上给潼关大元帅罗成送个信儿啊，让他出关迎接二位王爷。做王爷，这赵景赶紧带着十二名亲兵催马就跑，来到潼关，把城门叫开之后，来到帅府见了罗成。元帅，天子旨下让英王、齐王二位千岁带领五万大兵帮着您镇守潼关，消灭武王。现在二位千岁已然快到了，啊，罗大帅，请您出关迎接二位王爷吧。啊！罗成一听，脸立刻就沉下来了。这个罗成，他跟二爷秦琼办事不一样，心里想什么，脸上带什么。因为罗成他出生跟秦琼就不一样了。罗成一听，这潼关缺少的是大将，缺少

把脸往下一沉，罗成就没说话。这赵俊就明白了，这位罗元帅是不欢迎建成跟元吉这二位王爷啊。罗大帅，我告辞了，请您马上出城迎接二位王爷，马上就到。啊，好吧。这赵景带着亲兵退出去了。罗成没有办法，马上命人把副元帅张清叫来，就把这件事说了。张清摇了摇头，罗元帅，咱们赶紧先迎接二位王爷吧。好吧。报，值日中军官来到罗成面前，禀报二位元帅，英王、齐王二位王家千岁带着五万大兵已然到了潼关城外。好，来呀，亮队迎接。两个人带着亲兵到潼关城外迎接建成、元吉，赶紧甩着离鞍下马，上前跪倒施礼。建成微微一笑。建成现在心里头可恨上罗成了，为什么？因为旁边站着赵景呢。赵景见着建成，已然把罗成的态度说清楚了。所以建成笑着看着罗成，心说：先搁着你的，先放着你的，我建成要治不了你姓罗的，嘿嘿，我就不是李建成。建成早已然嘱咐好元吉了。两个人全都是满面春风，赶紧甩灯离岸下马，用手相搀。哎呀，罗元帅、张元帅，千万不要行此大礼，请起，请起。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罗元帅呀，让你担惊了，受累了。哎呦，罗元帅，你怎么显得这么瘦啊？罗成这个人呢，没有这么多心眼儿。你别瞧他聪明，别瞧他阴。别瞧他能够指挥兵将打仗，但是对于建成这种人，罗成是不会对付的啊。二位千岁，您问到这儿了，因为我罗成每天在潼关城楼上守城，也不知道苏烈什么时候带着反王的兵将攻城，夜里头我都得查三遍岗啊。所以为了守城，我这两天确实有点劳累，有点瘦了啊！二位千岁，谢谢您惦记着。哎呦，罗元帅，罗元帅呀，你为国家日夜操劳，有朝一日回到长安，我必然向父皇禀报，得给你记功啊！二位千岁，请您上马进城吧。大家全都上了马了，这队伍呢也开进西门了。罗成在马上就想，都说建成、元吉阴险刻薄，可是刚才我一接驾，他们下马相搀，又说了这么多安慰我的话，看起来这两个人也不像人传言说的那么坏呀。哎，这就是罗成不如秦琼、徐茂公的地方。时间不大，到了帅府门前下马，然后进帅府大厅分宾主落座。这回主人可就是建成、元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君呢。罗成就把他们请到上首坐下了。罗成就把潼关的战事说了。二位千岁，潼关是天险之地，这只有三军人马呀。二位千岁这回带了五万大兵，如果咱们兵马合在一处，潼关凭着天险守住，城就丢不了。但愿得秦王千岁很快的奏凯还朝，咱们来个东西夹击。别看苏烈他们疯狂一时，到时候两路人马

0: 一打他，他们肯定得吃败仗啊，就让武家反王全都死在潼关城外。
1: 哦，好好好，
0: 罗元帅呀，如果说秦王跟秦元帅一时不能还朝，咱们这仗就不打了吗？这么多兵，有罗大帅，您有张副帅，咱们寒碜不寒碜呢？这建成好坏了，他拿这话激这罗成，罗成可就没防备啊，因为罗成这人也是年轻好胜，如果说自己露脸把武王消灭了，那也是奇功一件呐。啊哈，二位千岁，你们如果能替我值夜，容我睡上几宿踏实觉，把精神养足了，我可以亮队迎敌，也许等不到秦王千岁奏凯还朝，我呀就能跟副帅指挥人马杀退武家反王。好啊，那咱们就这么办了。罗元帅，我早已然听说了你们罗家枪天下无敌呀，这样我们哥俩来了，我们没有什么武艺，我们就帮着您巡夜守城，您呢就放心踏踏实实养精神。罗成心里很感激建成元吉，又嘱咐二位王爷如何守城，让副元帅张清就把40,000援军分配到险要之地，严加防守，守这座潼关。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摆上酒宴迎接二王吧。酒宴过后，罗成呢就回帅府踏踏实实睡觉养神去了。罗成是疲劳过度了，这劲儿一卸下来，睡着一宿觉，第二天一睁眼浑身酸软，罗成起不来床了。英王齐王听说之后，马上前来看望罗元帅，而且请军医官给罗元帅治病。军医官也好脉呀，二位王爷，罗元帅这可是累的呀，啊，你马上给罗元帅开点补药啊。军医官把药方开了，罗元帅，您这病是身心劳损所致，您要好好养，一天两天好不了。您呐，把您这劳乏歇过劲儿来，您这病自然会见好。罗成听到这儿，看了看建成，看了看元吉，建成元吉是满脸堆患。哎呀，罗元帅不要着急啊，反正他们攻不进潼关，您什么时候养好了，咱们什么时候再打仗。罗成呢，就每天服药，每天养神。而且建成元吉天天派人来让他们注意罗元帅的饮食，帮着罗元帅精心调理。英王齐王天天来问安，罗成是十分感激。就这样，罗成养了半个多月，身上可觉得大好了，估计病已然去了八九成了。罗成由打屋中出来，想溜溜弯活动活动，由打后院出来，穿中院到前院，走到前院的西头，罗成一看啊，罗成就愣了，腾一下这火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罗成治军很严呐。罗成是在北平王罗毅身边长大的，罗毅就是治军相当严，所以罗成跟他父亲一样，治军也特别严。手下的人知道罗元帅的脾气，不敢走一个错步。今天罗成他为什么生气？因为帅府大门一共是三个门，当中间是正门，左青龙右白虎，平常呢只开着青龙门，正门跟右边的白虎门都不开。每天擦黑呢就把青龙门关了，门口呢有兵看着，对出来进去的人都必须详细的盘查，这是帅府禁地呀。没想到今天罗成到这一看，已然过了关门的时候，青龙门倒是关着呢，可是这白虎门开了，这白虎门是不许开的呀。罗成心说，我十几天没来看，这当兵的就敢不听我的训教，来呀、啊。 当差的赶紧过来了，啊，伺候元帅。这白虎门谁让开的？这个，说，不说我就打死你！哎呦，元帅，啊，怎么跟您说？您千万别怪小人，是两位千岁爷让开的这座门。
1: 开门干什么啊？盖什么？他我也不知道。
0: 说实话，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哎呦，元帅您别杀我，我说当差的没有办法，这才把实情禀报了罗成。怎么回事啊？感情建成元吉这俩小子呀不干好事，他们确实帮着罗成守城了，但是每天夜里守城他们俩觉得闷得很。来呀，赵景，伺候王爷，给我找个拉皮条的来。哎，这赵景是专门伺候这俩王爷干这坏事的。这拉皮条的就是一种专拿女人拉买卖的婆子，他跟着娼妓呀、歌女呀，还有各种卖身的女人都很熟，有买卖上门了他们就给拉皮条。这个赵景呢就找了当地的兵，找了一个拉皮条的，这个皮条姓胡，人称胡婆。赵景就把这胡婆带到建成元吉面前，还要拜见二位王家千岁，您有什么指示我一定照办。建成一笑，我说我们天天晚上守城闷得哈啊，给找几个漂亮的粉头来到城上陪着我们啊，我们一边守城一边解闷。是是是。建成呢还传下话去，让手下当差的每天晚上把白虎门打开，把这美女接进帅府，陪着他们在府中吃酒，然后一块儿上城楼是吹拉弹唱。这个拉皮条的胡婆先给找了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很漂亮啊，因为她们是专干这种营生的女子，所以每天晚上进帅府陪着两位王爷喝酒，然后呢再到城楼之上陪两位王爷过夜。这胡婆呢又给找了一个弹弦的，找了一拉胡琴的，嘿呦，每天城头之上真热闹啊，琴弦的声音传出十几里地去。这几个女人就陪着建成元吉饮酒作乐。头天第二天行啊，建成元吉挺高兴，到第三天看这四个女的烦了，把这胡婆又找来了，再换几个。哎，就这样每天早晨这哥俩下城楼回帅府，足睡这么一天到晚上再折腾。罗成病成这样了，他们是天天如此，罗成根本不知道啊。今天罗成一问，当差的不敢不说，当差的一说，罗成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上下直哆嗦呀。心说建成元吉呀，你们俩小子什么东西，舔着脸还当王爷呢？嘿嘿，李渊的李渊，你这个大唐天子怎么养活这么两个不孝之子啊？哎，也是该着。这当差的刚把话说完，罗成这气得正哆嗦呢，这个拉皮条的胡婆又带进一伙女的来，听见脚步声音响，罗成一看进了个婆子，五十开外，擦得一脸的怪粉，后边跟着十几个漂亮的女子。这胡婆可不认得罗成啊，那平常在潼关谁能随便见得着元帅啊？今天这胡婆带着十几个姑娘进了白虎门，她一眼看见罗成了。那拉皮条的会说话呀，哎呦，这位爷呀，我给您万夫十礼了。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姓胡，因为王家千岁守城心中闷得很，让我给找些粉头来陪伴。昨天呢选了六位，王爷说不好看，

0: 今天我又给选了12位，您瞧瞧，可真有几个俊的。我说您是谁呀？我是潼关大帅罗成。哎呦，原来是罗元帅，老身我这失礼了。您是不是先挑俩好看的呀？罗成哪见过这个呀？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告诉你，从打今儿起不准你再进帅府，你要是再带着粉头走进帅府大门，小心我把你杀了。来人呐，当差的赶紧过来了。元帅，请问你有什么吩咐？本帅念他们是贫寒之人，也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你马上取银子，每个女子5两银子，连婆子在内。是。这个当差的去取银子，罗成就跟这胡婆说：“胡婆呀，我可把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来，我全杀。”“
1: 是是是。”
0: 这胡婆吓得直哆嗦。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当差的到账房这儿就把银子取来了，每个人赏了5两银子，就把胡婆跟这12个女子打发走了。来呀，赶紧把白虎门给我关上，没有本帅的命令，是要再开此门，就是掉头之罪。
1: 是。
0: 当兵的过来，咣当一声插栓上锁，就把白虎门给封了。罗成问这当差的：“我来问你，这二位千岁在何处？”“二位千岁在大厅那儿等着呢。”像罗成呢，就应该不再管了。但是罗成他终究不是秦琼，不是程咬金的。罗成气坏了：“你们两个人干嘛来了？帮着我镇守潼关，怎么能这样呢？”他一生气，转身腾腾腾直奔大厅。到了大厅外头，罗成站住脚步，隔着竹帘往里一看，里边摆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县城元吉正在这喝酒呢，罗成站在台阶底下，县城元吉没看见，就听元吉说了：“哥哥，你说都长了灯了，这胡婆怎么还不把美女给咱们带来呀？”“
1: 对呀，
0: 他说今儿给咱们哥俩找几个好看的，准让咱们哥俩可心，到时候也该来了。”罗成心说：“谁来了？我来了。”罗成一生气，腾腾往前一走，啪一挑这脸板，脸板吧嗒一响，建成元吉抬头一看，俩人就吓晕了。不是粉头来了，是罗元帅来了。这回罗成要惹下塌天大祸，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罗元帅气昂昂，一挑脸板，迈步走进大厅。建成元吉心里有愧呀，一看罗元帅进来，再一看罗成这脸，这俩人就吓晕了。罗成把脸往下一沉：“建成元吉。”“
1: 哎呦，
0: 这俩小子一听建成元吉啊。”俩人不敢说什么，站起身形一抱拳：“罗元帅您来了。”“我问问你们，你们两个人在说什么？”“
1: 闷得很，我们哥俩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1: 好啊，
0: 你们是国家的二位王爷，来到潼关帮我守潼关，这是万岁的旨意。你们竟敢让人打开白虎门，天天送美女来陪你们饮酒守夜、吹拉弹唱，什么时候啊？”“
1: 建成元吉，如果说苏烈这时候领兵攻打潼关，大唐国就有亡国之忧啊！将士们冒死守着这座潼关，你们却尽情作乐，这不是有意涣散军心吗？你们做的这叫人事儿吧？”“
0: 嗯，

0: 赶紧给我滚，这铜棍不能要，你们滚。这俩小子全吓糊涂了，心说这要是回到长安，这玩意儿这老皇上这爹还不扒我们俩的皮呀、啊、建成还算机灵。哎呦罗元帅呀、啊、这事儿我们实在是做错了，您一说我们全明白了，这不是在长安的，这是帮您守潼关的。罗元帅，您就饶了我们哥俩这一回吧。建成可不敢顶撞罗成啊，他冲着袁吉一递眼神，这袁吉也过来了，又给罗成作揖，又给罗成跪下。罗元帅呀、啊，我们就犯这一回，往后再犯您再杀我们，我给您跪倒了，给我滚。哎呦，建成也跪下了，罗大帅呀，我给您磕头了，说什么你得饶了我们哥俩，砰砰砰，这哥俩磕响头。这一磕响头，罗成往后倒退了一步、啊、罗成也想这建成元吉是谁呀，可是唐天子两个儿子呀。建成元吉呀、啊、你们在太原在长安御果园办的事我不是不知道啊，怎么来到潼关又做这样无羞耻之事？我想当今万岁让你们哥俩来，就是给你们哥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吧。哎，你们给我磕头，我要是不容你们，就显得我罗成这脸也太硬了。这样我就问你们哥俩一句，到底改还是不改？哎呦，改呀改呀，我们重改呀，罗大帅。今天就容你们这一次，再有过错赶紧给我滚回长安，岂有此理。说到这儿，罗成一转身形，罗成走了。这哥俩坐着运气，袁吉就跟建成说，哥呀，今天这事儿让他知道了，他这么刺的咱们哥俩可是尊呐。是啊，咱们哥俩是金枝玉叶，咱们哥俩是王爷吧，爹都没对咱们哥俩这样过。兄弟，我今天可真受不了了。哥哥，您瞧见没有，咱们要老在这儿待着，他每天跟咱们瞪眼，跟刺的大儿大女似的，我可受不了了。不过兄弟，咱们出来的时候父亲可一再嘱咐咱们呢，现在让罗成拿到了把柄，他手下这些人也都知道这件事儿了，咱们忍着。兄弟，我现在有一条妙计，你扶耳过来。你说，这袁吉就把耳朵递到建成嘴的旁边，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1: 哎呦，哥哥，您这主意可太高了，咱们就这么办了。
0: 这俩小子定下阴谋诡计了。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这哥俩要暗算罗成，罗成可不知道的。罗成回到自己的屋中坐了一会儿，你说这俩小子什么人呢？啊，大唐国到今天容易不容易？大唐国非坏在这俩小子之手不可、啊、罗成往回再一想，今天我做事做的可有点过火了，我怎么能跟他们哥俩瞪眼呢？他们是王爷，而且是尊，做错了，做过火了，也拉不回来了。得了吧，他们终究得为大唐国的天下着想，等我罗成养好了身体，迎战五家反王，立了战功，我再跟建成元吉说些好话，往回拉了，也许他们哥俩有了功了，能够回朝交代了，也就不会记恨我罗成了。罗成是自个儿劝自个儿的。又过了几天，罗成的病确实好了，而且能够吃下鸡鸭鱼肉了，活动活动身体也觉得

情灵便了。这天到了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罗成来见建成元吉。看见建成元吉，马上跪倒磕头，罗成拜见二位千岁千千岁。哎呦，罗元帅，千万千万别磕头，这俩人跪下了。罗成一看两位王爷给自己跪下了，就以为两个人不记恨自己了。哎呦，二位王爷，您怎么能下跪？罗大帅，您怎么能跟我们磕头的？建成掀起来就把罗成搀起来了，让罗成上座。罗元帅呀，我瞧您这两天气色缓得不错呀，病好了吗？啊，二位千岁，我的病已然好利索了。前几天呐，我回去也好好想了想，只责怪自己。虽然说二位王爷有错，我也不应该火冒三丈，当面训斥二位王爷。我想以后二位王爷也不会做这种事了，这都是手下人所为。二位王爷千万不要记恨我罗成，咱们一天云雾散，好好守潼关。哎呀，罗元帅，您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是我们哥俩一时糊涂。我们这么吃喝玩乐，这当兵的不是灰心丧志吗？嗨，我们久不在军中了，您说我们太对太对了。打今儿起啊，罗元帅别提这事儿了，来来来，摆上酒宴，跟罗元帅一块吃饭，一块喝酒。一会儿的功夫，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罗元帅，您上座，您上座。二位王爷在此，正座我可不敢坐，我就坐偏座吧。这建成跟元吉愣把罗成搁在正座了。罗大帅呀，要是在太平年间，当然我们两个人是王爷就得上座。这回我们是来帮着您守潼关的，您是大帅，我们是战将，就冲罗大帅您对大唐国这一片忠心，您必须得上座啊！您又是元帅，坐坐坐。这罗成心眼少啊，罗成一想这话说的有道理，好吧，二位千岁，既然如此，我罗成就斗胆了。要怎么罗成在王府里长大的，跟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就是不一样。建成元吉在左右相陪，这哥俩是又斟酒又不睬。罗元帅呀，从打今儿起您可不许叫我们千岁了，您就直呼我们的名字建成元吉啊，这不是显得咱们近乎吗？不不不，不能如此。行了，老大帅，咱们三个人还能分彼此吗？咱们不为了守潼关吗？啊，二位千岁，您叫您别叫千岁，别叫千岁，就叫我建成，叫他元吉。这罗成也糊涂，他让这么叫你就这么叫吗？好，既然二位千岁这么说，我就直呼姓名了。好，您直呼我们的名字，我们最爱听了。简称元吉呀、啊、哎，对了对了，您就这么说。二位王爷，您瞧啊，我这病也好了，明天早上请你们哥俩在城楼上关帝廖镇，我指挥人马杀出城去迎战武家反王。哎呦，祝罗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再敬您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建成元吉带着兵上城去查夜，罗成呢就回到自己的屋中安歇。第二天清早起来，建成元吉摆好了饭，让人把罗成请来陪着罗大帅吃饭。罗成吃完早饭之后，马上让副元帅张清点齐了500兵。元吉一看，罗大帅，这苏烈的人马好几万呢，您点这500兵是不是少点啊？哎，有道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今天请你们二位登城，看看我罗成五勾神飞枪如何杀敌啊，也出出我心中这些天的闷气。好好好，建成赶紧抱拳拱手，罗大帅呀，您这话我是真佩服，兄弟咱们上城给罗大帅助威。这俩小子出离帅府，骑着马就奔了城楼了。张清把人马准备好了，罗成跟张清全身披挂，到了城门里，罗成传下

命令来呀，响炮出兵，三声炮响，潼关东门开放，吊桥落下。罗成跟张清带着500兵灌出城门，到了山口这儿，炮声一响，裂开一字长蛇阵。面对五架反王的大营时，呐喊声音叫战。五架反王在这儿扎着大营啊！这五架反王在营中也是着急，为什么呀？因为罗成不出战，潼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你要攻城是攻不上去的。只要罗成一出战就好办了，罗成就是不打。今天五家反王在中军大帐这儿商议军情，海州王高士奎就跟苏烈说：“苏王爷呀，咱们攻不上城去，他们也不出战，老这么僵着，要把李世民耗回来，这仗可就不好打了。”谁说不是呢？高王爷，我心急火燎的呀，我连饭都吃不下去。我派出了100多名远探去查查李世民平定襄阳的事，也怕他回来呀。如果他们回来，咱们腹背受敌，这事还真麻烦。就在这时候，当兵的来到中军大帐，单推大签往地上一跪，报：“启禀王家千岁，唐军讨敌要阵。”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来呀、啊、点齐1000兵出营。五家反王全都披挂好了，到了中军帐外，走到辕门，陇四将任等班班上马，哒哒哒，炮声一响，1000人马撞出营外，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大刀苏烈往对面一看，虽然唐兵不多，只有500，但是一个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当中掌旗官高挑两面帅都旗，一面是狐狸银顶素端锁，周围蓝火焰，下边粉碎低垂，上边一横小字儿：“永国公潼关大帅”，当中点斗大的一个字儿“罗”。在这面大都旗旁边的都旗是一面绿缎色大都旗，大都旗上写的是潼关副元帅，当中间一个大字儿“张”。罗成跨下马，掌中枪，跟张清压住了全军大队。张清一看对面把阵势裂开了，就跟罗成说：“罗元帅，今天让我张清撒马一战。张将军呐、啊，你可别小看五家反王的兵将，上阵杀敌你可要多多留神。元帅放心。”张清一抬腿，嘎楞把大刀摘下来，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人是耀武扬威交战。对，对面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潼关副元帅张清，你们尽管犯我潼关，哪一个阵前拿命？大刀苏烈、苏定方一听，感情是潼关的副元帅张清。苏烈就问了问旁边这几位反王：“众位王爷，看见没有？对面确实是缺少战将啊，副元帅都出马了啊！你们手下哪位战将愿意出马？不过这一仗必须得胜，只有杀了这潼关的副元帅张清，罗成才能出战呐、啊！必须要引罗成出马。”“好，哎，苏老爷，带我阵前杀敌。”大刀苏烈、苏定方一看，是冀州王高士达的长子，姓高，叫高吉。苏烈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高吉虽然年轻，但是他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疙瘩鞭，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好，
赵殿下，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所谓放心吧。高级催坐下马，掌中青龙鸽子鞭，直奔两军阵前。哎，你是潼关副帅张青吗？张青一看，对面这员战将人高马大，黑哇哇一张脸，鬓铁盔甲，皂征袍，掌中一对青龙鞭。

张青给刀转给磕出去了。张青万也没想到对面这员战将这么大的力气，不单力气大，高级确实鞭法巧妙，左手边往出磕张青这刀转，跟着右手边往前一递，两边合在一起使了个双龙探海，啪，快呀，跟闪电似的就奔着张青的两只眼睛扎来了。张青这刀刀转被磕出去，再想过刀头，马往前一催，两匹马离着近了，离着近了，这短兵刃可就吃香了。等张青这刀头搬过来，嘿，人家高级这双边已然到了眼睛跟前了。哎呦，张青往旁边一闪，拿刀往出一磕，啪，把双边是磕出去了，但是这两匹马不容功夫，唰，两匹马一错蹬。张青想着圈回马来再战呢，人家高级鞭法太高了，不给你容这功夫，反手一鞭打到张青的后脑海上，就把张青的脑袋给借了。罗成一看大吃一惊，呀，抢，抢子一出口，手下兵丁往前一扑，就把张青的尸身大刀连马全都抢回来了。苏烈在阵中是哈哈大笑啊，诸位王家千岁，这一鞭打得好，打出了咱们的威风，打下了小罗成的锐气，哈哈哈哈。城楼上的建成元吉一看，哎呦，这头一仗就打败了，看起来这仗是不好打呀。罗成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嘎楞摘下五勾神飞枪，来替我压住全军大队。擂鼓嘣，战鼓一响，压阵官替罗元帅压住全军大队，罗成跨下马，掌中五勾神飞枪，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苏烈高兴了，心说小罗成你终究出马了。武家反王跟手下众战将往两军疆场一看，罗成现在的威风更大了，头上戴着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朱缨飘洒，勒着一对亮银魔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护相，双掐搂汉骨，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上配着亮银锁的连环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端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连权致信，仁勇严明。师门带三环套也大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身，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鱼头尾龙鳞片片，亮银大钩，大红的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这匹闪电白龙驹鞍颤脚痕鲜明。罗成掌住一条五勾神飞枪，看面貌，罗成是面似观音，两道剑眉，一双虎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海下三绺短墨髯。罗成多大了？33岁。现在罗成不但威武，而且透着英俊。苏烈跟手下兵将看着，心说罗成可不简单呐、现在已然成了大唐国潼关大元帅了。这高级还在两军疆场呢，一看罗成上阵了，这高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没跟罗成交过锋，可听人说过罗家枪天下无敌。高级正琢磨呢，我是回去我还跟罗成一战呢。罗成用枪一指，给我通名报姓。嘿，冀州王大殿下，
兴高。

高级。我是潼关元帅罗成替我家副元帅报仇来了。高级一瞧，这罗成是来者不善呐、高级心说，别瞧我这鞭短，我是短兵人，短兵人不应该先下手，应该后下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吗？可对面是谁啊？罗成啊，得嘞，先下手为强，我这招数巧妙，我抢先下手吧，不然的话就坏了。他想到这儿，不容罗成说话，往前一带马，手中的双鞭就奔罗成打下来了。罗成一看，有这么打仗的吗？好，你玩命，你就甭想活了。罗成大战反王兵将，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

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砂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做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

0: 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主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0: 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5: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6: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5: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5: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

0: 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增城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
2: 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新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 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 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 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
8: 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
0: 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游子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4: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3: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

0: 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
1: 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3: 特色应用。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事件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

0: 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兴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发布声明称，继十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十一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

0: 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皇岗口岸五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皇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铁，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皇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皇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皇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皇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
0: 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T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

0: 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1: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2: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

0: 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复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往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0: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0: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十九二十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希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5: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6: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7: 王参谋，
8: 到，
7: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8: 是。
9: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7: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9: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3: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 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9: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8: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9: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0: 打，给我往死里打！
9: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0: 抓紧，抓紧呐、啊！抓紧铁索！
9: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1: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9: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12: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9: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13: 谁会说四川话？
14: 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13: 好，大胆，你只要说。
9: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 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15: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

0: 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1: 泸定正在把红色岩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2: 因为旅游富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1: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4: 以前要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把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5: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4: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就我们那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窝熟子，那个收益就是我妈子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1: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6: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像创业嘛，像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反而进火气了，把这个摊子做大。
1: 走过泸定桥，铁锁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

0: 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5: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6: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价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4: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2冬1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5: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

0: 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1: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2: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2: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露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5: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线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7: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8: 明白，告诉你，迅速组织隐蔽。
9: 报告指挥员，我架杀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6: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10: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 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6: 人能补位，舰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11: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6: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11: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10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

0: 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0: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

0: 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4: ：“No brainer，
5: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3: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6: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3: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7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7: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3: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8: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9: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10: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

0: 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1: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1: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2: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1: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2: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它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1: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3: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到十三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今天开始到十五号，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期间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与世界运河城市对话，共同探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道。国际方面，今天起到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行。当地时间12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将在卢森堡。

0: 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欧盟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安全影响进行讨论。体育方，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今年武网参赛球员阵容含金量高，多位前世界第一参与角逐，郑钦文将领衔中国金花出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开历史一看，人呐，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什么民族什么皮色，都是一部斗争史。有人那天就开始有争斗，不管为什么吧，不争斗就解决不了问题。就拿咱前门来说，老关家大户，老姚家大户，为了元宝山发生了争斗，双方是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啊，练武的人都气儿粗，最后双方站起来了。姚成老姚头关九公老关头吹胡瞪眼，要一战定输赢，咱讲理讲不通，官府又不管，怎么办？咱们就赌个输赢上下吧，还别让乡亲们受株连，他们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就从咱们两家来说，你也有人我也有人，你敢应战吗？姚成一笑，我就断定得走到这一步。关九公啊，咱平常没红过脸，相处多少代了，没想到到了今天双方反目为仇了。好好好好，这你提出来的，我应战。关九公就说，空口无凭啊，我愿立字为证。哎，好嘞好嘞好嘞，撕凭文书，官凭印，跟乡亲们都商量商量，然后咱俩写下文书，两个当家人分别的跟当族的人就宣布这事儿。单说姚成老头子气呼呼的，大步流星来到姚家群众的面前，把声音提得挺高，乡亲们，各位父老们，我宣布方才的谈判决裂，各执一词，没法讲理了。最后我跟关九公达成协议，一战定输赢。大家可听清了，一战定输赢没有各位的事儿，因为你们养家全小都不容易，有我们作为代表，我跟我仨儿子代表你们，今天跟老关家决一胜负。如果我们爷儿四个力不从心，败到人家的手下，乡亲们，这元宝山可就没咱的份儿了，咱拱手相让，今后老关家接管了，人家经重，人家摘果木，跟咱们毫无关系。我乡亲们，你们同意不？